初期本愿，为众生故，辟弘誓开，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我去。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 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僧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 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 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知。于见诸佛净过庄严，现于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 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 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化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戴德，清净解脱。 普等三昧，住神总持，住三摩地，止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 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 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寺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众善根。” 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念，尽会修梵行。 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

不出三沟名，铭记众恶难；辟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祀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借法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加设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理，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甚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
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有穴，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有穴、20有穴，乃至1000有穴，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喻。
随风散拂。

云水六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着，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音，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严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是。

七宝不起，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四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义，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

邪定聚即不定聚，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

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

若有众生，余生必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紧不步，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余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河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

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
阿弥陀佛。

于知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作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气绝神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

三十一，其志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合一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患，内毒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尽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

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勤身营物，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有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甚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复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悬尽，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起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
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十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抽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迭相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极刑，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
诚慧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淫惑，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师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惧交织，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

当知无谁待者，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是多，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
欢乐慈笑，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物，把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物，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宠毁，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坐，威德巍巍，
相好。

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各种，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

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31页第一行，课题：根儿，真实因果，分两小段。真实因果，第一小段，断失修因；第二个小段，永得乐果。我们单单看课题，就知道这一节经文的内容。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的欢喜啊，叹为稀有。请看经文第一个小段，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时精进勤苦，须臾见耳。这个话是真话，一点都不假。时间过得太快，100年，一弹之间，年轻的时候，读欧阳修的《秋声赋》，感叹人生古德所谓人20岁前人生的春天，好幸福快乐。20到40是人生的夏天，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春夏秋冬四季，只说到80岁，80以上。不多，很少，几个人能活到80岁？
所以古人感叹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就很少了啊。现在人的寿命好像七十八十不少，这是好现象，说明说人有福，寿命延长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人类的寿命平均100岁，依照佛的说法，100岁，每隔100岁减1岁。那现在佛去我们2500年，减25岁，100岁减25岁，75岁。啊，对学佛的人来说，寿命延长好事，但是虽延长并不是很多，一定要抓紧短时修行。这句话好，

这个法门的学习，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去看，许许多多人念佛时间不长，10年20年，你要是仔细看，能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学佛、念佛，大概念了3年、5年，他就往生。所以过去有个法师，法号叫法荣。年龄跟我差不多，出家比我早。我在台北法华寺讲经，他每天都来听。有一天就问我这句话，说他读往生传，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往生的，是不是？他的寿命到了。我听了之后告诉他，这不合乎逻辑。为什么？哪有那么巧的？3年刚刚好的寿命到了。不能说没有，但是我想想不懂。那为什么3年就往生了？念佛的功夫成就了，够条件往生了。阿弥陀佛，一般呢，都会送信息给你。鼓励你这个功夫，净土法门的称为功夫成品，也就是说，从早到晚，20-60钟，心里面的佛号不间断。真相信有净土，没有怀疑。真相信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于是一心一意专求往生，念了3年，功夫成片。什么叫成片？也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看得清楚，不放在心上；听得清楚，也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这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阿弥陀佛一定啊，会送信息来，或是在殿中念佛的时候止境，念累了，不出声音，默念，闭着眼睛打坐，看到阿弥陀佛来。佛会来告诉你，

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时候佛来接引，心里欢喜啊。人现在虽然还没去，那边已经注册了。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七宝池中有你一朵莲花，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大讲堂里面有你的座位啊，这个座位上都有你的名字，欢喜。这不是假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少见到佛了，就求佛，你早一点带我去好不好，我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慈悲，一般通通就带你走了。这个是念佛三年往生才有道理啊。佛或经典上所说的啊，所以三年往生很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见佛要求也往生。佛告诉他：“我三天来见你，我一个星期来见你，为什么不马上就带他走？”马上带他走，他自己得利益，众生不得利益。所以留几天，让他给他的亲朋好友、同参道友传个信息：我见到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我往生了。三天真往生了，同参道友知道。增长信心，看到念佛成就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功德无量啊！所以今夜三福最后一条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对于佛门弟子，你要好好劝他。什么劝他最好呢？往生的信息告诉他，到时候真走了，这个劝他好，他亲眼看到，这不是假的。啊，这不是迷信的。他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我们看这段经文，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时精进勤苦，须臾见闻，时间很短了，这一时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啊，我26岁。接触到佛法，今年91了。

佛告诉我，学佛之后，发心讲经教学，这个功德延长了。我想想，也很有道理。所以，你修得好，修得不错，可以做别人的榜样，往往阿弥陀佛就留你了，劝你多住几年，度化众生。像海鲜老和尚，他延寿念得上。112岁走的，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从20岁念起，到112岁往生，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在光碟照片上看到，老和尚的生平。他的弟子把他写成传记，我也读过。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认为念佛法门是迷信，不容易接受。他来给我们做证明。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92年不是短时间。我深深相信，他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至少10次以上，所以他跟极乐世界很熟悉啊。功夫成熟之后啊，欢欢喜喜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给他约定戒严他的时间，但是没有指定哪一天。而是跟他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我这里有。就这本书，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112岁这一年，正月，真的有一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老人家一看，我相信他天天在看，有没有人带书来？

被他看到了，他就问他这是什么书啊。这个弟子说，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士。他终于等到了无量的欢喜，回到疗房啊，把他最喜爱的袈裟穿袍大衣啊，手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这个举动啊，都是别人要求他合影，他答应，他不拒绝，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一天很特殊，大家感到奇怪，但是没想到他往生，因为这个信息他没告诉人，一般人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啊，看到这本书了，佛会来接引他。啊，约定三天，第三天果然往生了，自在往生了。证明佛语真诚，告诉你没有假话，没有妄语，决定兑现。啊，第三天的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他还在念佛，别人都睡着了，他走了。到第二天请老和尚吃饭，把他的房门也打开走了，得大慈悲啊。啊，一生勤苦，老和尚勤苦给我们表演92年，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所以没有念过一本经书，也没有听人讲经，一次都没有。他用什么功呢？就是师父教他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功夫成片，我相信应该在30岁之前我们看到过去念佛人真正是一心无二念，3年成就的很多，啊，我还记得深圳黄忠昌这个黄居士，听说念佛3年往生，他闭关求往生，在深圳闭关3年，还差2个月满3年，也就是念到2年10个月，他往生了。欲知时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啊，说走就走了，火化留下舍利。啊，现在有同修

给他建了一个塔，舍利塔。黄居士给我们作证，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面这一段：贤生死轮回，忧苦不绝，劝令处理，是为厌离所悟。上一次我们学的，是世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厌离所悟。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过的日子很苦啊，地位再高，有再多的财富，生活的不快乐啊？为什么富而不乐？那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看看中国历代的历史，中国的古人在全世界跟任何国家族群比较，中国人活在世界无论寿命长短，幸福快乐啊，为什么？他接受过圣贤教育，中国人非常重视圣贤教育，读圣贤书，学做圣贤人。啊，圣贤的快乐与地位与财富不相干。啊，在中国，代表的人物自古至今，念书人谈起孔颜之乐。孔是孔子，颜是颜回。啊，他们当年在世，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财富，特别是颜回，但是飘逸。啊，这个日子一般人叫苦啊，但是颜回快乐。他为什么快乐？论语第一句话答案解答出来：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你把你所学的都做到了，快乐啊。学到了孝顺父母，一生天天尽孝道。学到了要尊敬老师，对待年岁比我长的，大我10岁的，都看作是老师，都看作是长辈，对他们恭敬，这里就有快乐。

圣贤叫什么？伦理，家和，家和万幸啊！啊，在社会上学过道德，与社会大众相处有道德，能够守住，视为大德。啊，中国人讲伦常，伦是伦理，常是常道，必须要遵守的。仁义礼智信，这才叫仁呢。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是什么人？那是禽兽啊！那不是人啊！中国人至少要学会懂得无伦，人与人的关系，懂得尽人伦的责任，就是时时刻刻不能把无常丢掉，常是永远不变的五个字啊。第一个是人，人是爱人；第二个是义，义要循理，不能随便动啊，要合乎理啊，合乎义啊。人与人之间要有理啊，不但对别人，对自己也要守。啊，这三能生智慧，对人决定有信用，就是不妄语。啊，圣贤叫什么？叫四维，叫八德。啊，这是社会普及教育，男女老少，人人都遵守，社会祥和。太平，盛世出现了。那今天，我们生在今天，今天的社会，无伦没有了。

五伦没有了，父子没有亲爱了，啊，现在不孝父母的儿女太多太多了。父母年岁老了，不闻不问，啊，甚至老了，把他送到老人院去，啊，他自己的房子他接收了，老人无家可归，多么伤心。儿女不知道啊，没想到啊，他自己这么做法，他老了，他的儿女也是如法炮制。

到那个时候知道了，后悔莫及。你不孝父母，你的儿女不可能孝顺你，你不尊重老师，你的学生不会尊重你。这是因果，

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无论地位多高，无论拥有多少财富，过着什么日子，苦。就这一个字，我们是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福德，在这一生遇到佛法，遇到净土，稀有难逢啊！几个人遇到？不说别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人认识佛教，有几个人念佛求往生，他不知道啊！啊，依旧在这个社会搞竞争呢、啊，你就想到多苦。真的是苦不堪言。啊，特别是现代的社会，科技发达，可惜方向偏斜了。啊，都用在战争上，战争带给人类是人类集体自杀，还无生化战争，没有胜负啊，同归于尽。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啊，好的，是我们认清楚佛法。我们对净宗深信不疑，我们来生有好去处，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慈悲，把这桩事情详详细细介绍给我们，为我们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专门介绍极乐世界，附带讲经介绍的有200多种经论。换一句话说，世尊当年在世，劝大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几乎是常常讲啊，不断的劝告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法门是真实因果。信愿持名是真因，极乐世界是真果，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最后就近成佛，这到哪里去找？

念老在此地引弥陀要解，是愿力所迫，心求极乐为愿的、啊。

这十个字重要。我们这一生有什么愿望？就这十个字。心业所迫，心求极乐。这就对了。又以信愿持名为一乘真言，一乘是上上乘法，比大乘还高。佛法里头讲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大乘菩萨，一乘是如来。诸佛如来，信愿持名这四个字，一乘真言。我们要把它掌握到啊，不能疏忽，要像海贤老和尚一样。真心切愿求生，这个愿非常恳切，佛号不中断，持名就是念佛，有心有愿念这句佛号，这就是一乘真言。一乘真言是佛法的究竟圆满，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看过，故知世尊劝喻，正是往生切要。释迦牟尼佛劝导的，教诲我们，许多人不知道，往生的切要啊，这还得了吗？我们一生要的是念念要的就是这个，没想到世尊几乎常常挂在嘴上劝导我们，信愿持名，劝我们发此自觉觉他之大心，真正相信是自觉，劝告别人是觉他。功德跟师尊没有两样，劝念佛了，不是劝别的。

念佛名号，才起本心之宗，宗是宗旨、宗趣。啊，是这部经上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什么人觉悟了？信愿持名的人觉悟了，老实念佛的人觉悟了，把佛号忘掉的人是迷惑颠倒。我们今天怎么办？念念不能离开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放下。为什么？全是假的。这个话海贤老和尚常常劝人呐、啊：好好念佛了，其他的都是假的。

下面念老劝我们，既发大心，则应至诚至信，积累善本，以求得本愿之妙果。什么叫一向专念？真诚到基础，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要记住，觉悟了，就一句阿弥陀佛。谁觉悟？海贤老和尚觉悟了，他把释迦牟尼佛八万四千法门都放弃了，专修净土，他成功了，他真往生了，真正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这还得了吗？他劝我们，我们要记住，要真干。啊，善本，善的根本，这个用树来做比喻，树有根，有本，能生枝干。枝叶花果，所以能生称为根本的。啊，善根就是能生善的，生一切善法。本经所说的善本是什么？能生生万善，事出事法，第一善法，无比的善法，就是信愿念佛。我们要真干呢，善本就是善根的，能生的生。除世间的善法，成佛了。三，世间善法，你度众生了。度众生是大善，没有比这个更善。对自己成佛是大善，没有比成佛更善的。啊，什么样善都不能跟他相比。我们要记住啊，啊，《圣满经》上说，善本，本也因也，欲以慈善为菩提根，故名根本。慈善是什么？真心。西方有极乐世界，没有比这更善的。真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真正相信念阿弥陀佛能生极乐世界，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一天到晚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决定得生。事出世间的善根你抓到了，事出世间的善果你必定得到。
善本两个字，通明主善，别指呢称名念佛，这一句话要记住啊，特别是赞叹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叫善本呐！啊，积累善本，那是什么呢？一向专念。你想不想？一天到晚在那里积善，在那里累积，事出世间一切善的大根大本，你要不要干？怎么干法？原来就是信愿持名，就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圆满了，就完成了。因为称名念佛正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善本，所以积累善本正是一向专念的。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不拐弯，一直念下去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念了92年，我们看到了啊，一向转念就这一个方向，走极乐世界的路，84000法门让给别人行，我只取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向专念啊，以下下面师尊又给我们说极乐世界的圣妙殊胜微妙啊，劝我们求生。

48分钟，称片刻也，啊，很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佛勉励世人，一世的勤苦，幸愿持名，犹如片刻。这个话，什么人体会到了？海鲜老和尚体会到了。92年，入一禅之，他就圆满了。离开我们3年了，还不算太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永得乐果。前面真是因果，断食修因，永得乐果。我们不能再错过机会啊，错过机会太可惜了。什么都不要想，就想阿弥陀佛，你就对了。想什么都错了。信愿念佛是我们这一生的第一大事，头等大事啊！其他的好事有缘遇到了，随喜就好啊。这个人就是真正觉悟，彻底觉悟了。我们在来佛寺见到三个海鲜老和尚，跟他的师弟海庆老和尚，他的母亲啊，都是一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但是他们真觉悟了，紧紧地抓住幸运之名。这一生圆满成就啊！啊，我们看这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后生，或是以后，现在你累积善本，至心求愿，累积善本啊，以后啊，你一定生到无量寿国。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快乐无极，好不好？我们要不要？真要还是假要？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的，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丝毫留念都没有。在这个世间过日子，虽然有很好，没有也很好。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不能丢掉啊！好事阿弥陀佛，坏事还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永远不变，这就决定得生，生到极乐世界，快乐无喜。举个例子来说，永拔生死之苦，生死之苦是六道轮回。是设法界，无复苦恼之患，我们再没有苦恼的忧患，没有了，极乐世界没有，寿千万劫，不是千万年。实在说，是无量寿啊！千万劫还有到头的时候，这是寿命长；无量寿是真的。有些什么快乐呢？自在随意。这叫你快乐极了，你得大自在。换一句话说，念念如意，心想事成。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后生极乐，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其乐无有穷尽的，妙乐无边，超于十方，无有宗旨，故云无极。

超于十方，超过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都美好，都快乐。但是跟极乐世界要相比呢，它就差远了。所以无有宗旨，那就是不生不灭。这无有宗旨啊，

现在啊，这个就还有念老引用天台大师人空劝心往生论，这是天台宗注释著作啊。他在这个论里头说，今生荣华一期之成，皆苦果于一切。这两句话好，我们也要把它记住啊。这是说这个人有大智慧，有大福报，在这一生荣华富贵，

荣华富贵到极处是帝王，但是在他的一生时间并不长，如果要造作不善的业，那就戒苦果与意戒。一点都不假了。唐太宗，我知道，我相信，决定不是假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好几年前，他在深圳一个居士家的附体，这个居士很难得把它录成一个光碟，送到我这里来给我看。这是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好皇帝啊。现在在哪里？在无间地狱。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到无间地狱？造无间地狱罪业，那就不能不堕无间地狱。什么罪？杀人。都得杀什么人？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杀了。为什么杀人？打仗啊！他生在那个年代，隋炀帝。在位，隋炀帝是不务正业，只知道享受，老百姓很苦啊，所以起义造反的人很多。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以后平定他父亲做皇帝，他自己是将军，是以武力得来的政权，杀人太多，堕无间地狱。怎么出来的呢？他自己迷惑颠倒，忘掉了。地藏王菩萨把他带出来。说了很多话，很多忏悔的话，自己做错许多事情，都说出来。我为什么相信？因为他父亲来找过我。时间不长，只有几分钟，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当然最重要的信息是，我从这个信息肯定不再怀疑附体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群书之要，找到这本书。我找了3年，唐太宗编的。

没有人知道，我以为失传了，所以在讲经的时候提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过这个书。哎，这讲了果然有效。两三个月之后，国内有一个佛友找到了两套寄给我，一套破旧，另外一套完整，啊，字很清楚，损坏不大。我请书局印10000套，赠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个书就不至于失传了。这样保存，我做这个事情，我没想到为唐太宗，而唐太宗传递信息给我，他就是因为这桩事情，这个功德，地藏菩萨帮助他离开地狱，来找我感恩。我做这桩事情，这个功德让他回到人间来，给我们的信息啊，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救中国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啊。难得他提醒，他提醒之后我就会想到这个书，希望全世界人都能读到。那要怎么办？要把它翻成白话文，再用白话文的本子翻成外国语文。啊，我们现在已经有8种语文在流通，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在东方有日语、有韩国语、有马来语，啊，在马来西亚马来语，啊，我们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族群，只要有文字，统统翻译这部书，让全世界人都读到。这书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帮助我们个人自己这一生能过得很快乐，过得很幸福，啊，家庭和睦美满，家和万事兴，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我们要不要？没有一个不要。我说个外国人听，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摇头说不要。都要，我说都要，都在这本书里头，我们好好的学习，把它落实。啊，学学到之后，学而时习之，要落实到自己生活，你就得到幸福快乐。落实到家庭，家庭就美满，就兴旺。啊，落实到国家，国家富强；落实到世界，世界太平。所以，要大

量的凡人，啊，那么今天地藏大师是什么？什么事情？要护持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什么？四库全书。怎么护持法？认真去学习。我们要学汉字，学文言文。四库全书，文言文写的。我们要有能力看得懂，有能力讲解，有能力传播，让全世界人都能读得到这部书。这部书太大了，一个人念这个书，念一生，念一辈子，也念不完。啊，全书连会要总共这么厚的本子2000册，啊，因为它太多太丰富，所以唐太宗成立一个小组，啊，请了6、7位专家在书库里头把他所要的这些文字抄下来，编成这部书，叫《群书之要》，是他自己修身齐家治国的宝典。他的成就就这部书，所以就说重要啊。但是他的编排，直到前面的晋朝。近代，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1000多年，6朝没有。所以，我们还有个任务，要编续篇，《群书之要》正篇50卷，50万字。大唐时候完成。那么今天我们要编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个6朝的群书之要，照老例子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正续合篇一共100卷，100万字，这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四库全书的浓缩。读了这一部书，等于你就把四库全读

以果精进，也是应该的。啊，大家都要精进，求心所愿。我们心之所愿，无非是成佛，无非是度众生。啊，无得一悔，不能够怀疑，不能后悔。啊，自为过咎啊！什么事情呢？身比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这里给我们提出一桩事情：极乐世界有边地，不能不知道。我们把注解念了一念一遍，世尊垂此，既劝大众心求极乐，佛于众生之在，劝导众生，应舍疑惑，名声遍地。到这个地方，啊，希望我们往生顺利，因为有疑，就会产生障碍。这个障碍还算不错，你要到了极乐世界了，但是没有品位，你下下品也没有，你是在品位之外。啊，这什么原因？疑没有断尽，信没有达到基础，啊，或者是愿对这个世界依旧有留恋，啊，依旧不能够完全放下，这个就是问题，啊，所以。世尊为我们说这些话，应舍疑惑，名声遍地。什么是遍地？这是为如来开示的第四点经缘，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是劝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无得一悔，自为过咎。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佛这样说？想必有不少人到极乐世界进了门了，走出了方向，没有向大讲堂走，走到边上去了，应该是这种情形啊。但是他能回来，不过要耽误五百年，要五百岁啊。五百岁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算法，因为极乐世界它没有年月日的，没有这个概念。那我们凡夫有，天人也有，极乐世界没有啊，所以指的岁月都要有，用我们这边的算法来说，最终要专修一心敬业，这四个字重要啊，沉静专修。

不后悔，没有过错。悔，悔者，大乘一章说，追烦明悔，悔是过去。我们在此地没有认真学习，还带着疑惑往生，啊，总算还不错，疑的问题不大，不是很严重的疑惑，甚至这种疑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知道就不疑了。遇到这种麻烦啊，只是耽误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刚才我说过，是劝大众不应疑惑啊，自身灾患，以免身比遍地受诸恶业。这个恶生啊，是难的，造的什么难？见不到佛，见不到阿弥陀佛，听不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别的没有过失，就是这个。啊，那如果要是真正精进，求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比他高明。下下品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能够进入大会堂见佛闻法，啊，不至于还在极乐世界莲花里的花苞还在那个里面，要待500年花才会开。他的麻烦就是此地花开见佛，这才能听见闻法，就遇到这么个难处啊，是到了极乐世界啊，花没开，所以叫遍地啊，或名遗尘，或名谢曼过，三个名称是一桩事情。啊，以免身比遍地受诸恶业。啊，遍地或名遗尘谢曼过。啊，六论曰：500岁中，常不见闻三宝，安乐国土，谓之遍地，夜明太深。啊，这个句读应该是常不见闻三宝。下面，安乐国土，谓之遍地，夜明太深。这样读就不错了，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这个恶是艰难，是这个意思。嘉祥书里面说，此中先界断惑，名怀疑生遍地，立佛前，原知500岁。那就说了，花不开，不开且不得至十方供养诸佛。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事情。很可惜，这些人要在那里待一阵子。什么时候不怀疑了，什么时候沉静先升起来，他这关就通过了。啊，所以
最好我们在现前就不怀疑。啊，会所里都说得好，十种不退叫境界，求心所愿，愿求往生，啊，努力精进，心愿持名，求愿往生，只在这方面精进，其他的都应该放下。啊，世法佛法都应该放下。是大功德，大利益，这个利益之大，不是我们，在哪里？在佛法的红船。我们今天所处的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佛的法运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我们是末法一万年的第二个一千年。换句话说，后面还有八千年，佛法不能让它断掉，要继承。什么人继承？继承那就是要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只有讲经教学才能够续佛慧命啊，不能中断。我们要学经教是为弘法乘船，为这桩事情啊，弘扬佛法，把经讲清楚讲明白，依教修行，做个榜样给人看啊！我不是只是说说，我真干，行愿行三样具足，还得要有人撑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人撑船，佛法就灭掉了。乘船佛法无量功德啊，乘船佛法不是一张纸啊，一个文凭，不是，是经论的。你能学讲一部经，你想弘扬一部经，你在收学生的时候叫学生也受这一部经，这叫传法，不能中断。我们的法脉是从印光大师传给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传给我们，我们要办学要传学生，要不然对不起老师啊！我们要培养学生，培养底下一代有能力讲这部经，有能力学这部经，希望他比我更殊胜，学生超过老师，一片光明，学生不如老师，一片黑暗，那就错了。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24页第一行，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佛重会弥勒，首当自度。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人生不容易啊，多少机会能够到人道的人生，经典里面都说无量劫，无量劫才有一次机会的人生呢。的人生要能闻佛法，那就更难更难了啊！今天地球上得人生的有70多亿，有几个人闻到佛法？有几个人听到大乘？有几个人听到净土？有几个人遇到这一本《无量寿经》记住？

这一层一层比较下来，你就知道太难了，哪有这么好的运气？遇到之后，那这一句话比什么都重要。弥勒菩萨告诉我们，首当自度。第一桩大事情，那就是我们决定不能放松，要求生极乐世界。其他的事情都是鸡毛蒜皮小事，不值得一顾的，不值得一提的。这个人真的有福了，我们祝福他。为什么？他这一生必定成佛啊。那么遇到的人多不少啊，往生的人不多。为什么遇到不能往生？因为他当中啊，敬这个意思不足，就在此地。所以敬于佛者，他对佛恭敬不够，所以他不能往生。如果这个敬字足了，圆满了，没有一个不往生，这我们要特别注意。什么叫敬？下面念老给我们注解啊，我们看注。先重复经文：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护意。这两句是底下一苦啊，四句是个完整的句子，是完整的，两段完整的，说得清楚了，实实在在应当念佛，对于极乐世界不怀疑，真有现代量子力学家给我们证明。那他们在科学研究的得的结论，极乐世界所说的一真庄严，跟他们的研究没有抵触的地方，值得相信。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20年，往生极乐世界的可能，量子力学家比我们人数还要多啊！为什么？他真的不怀疑，他真肯定啊，那就决定往生。我们念佛不能往生，是半疑半信，没有决定的信心。求生净土，没有坚定的宏愿啊，也就是说，不是真的想去啊，到临终就想去了，平常这舍不下，放不下啊，放不下的事情太多了，干扰自己的清净心，所以不能往生。原因在此地，真想往生，彻底放下。二六十中一句佛号啊，海鲜老和尚他昼夜佛号都不间断，念了多久？92年，20岁

出家剃度，师父也是了不起的人，不是凡人。凡人不认识人的，他师父一看到他了，这是法器，这不是普通人的。法器是大乘教里的决定成就，不是普通成就。他念佛能得理业心不乱啊，这是念佛最高的境界。念佛最低的境界是功夫成片，决定往生，生凡圣同居土。再向上提升，事业心不乱，相当于阿罗汉，往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最高的是理业心不乱，相当于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相当于教下大开元解，世出世间一切法全通了，往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这最高的了。海鲜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他念佛的功夫理业心不乱，实际上这个功夫跟唐朝六祖慧能大师相同，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同一个境界，说明众生本来是佛，只要你懂得方法，你明白道理，万缘放下，幸愿持名，念到离业心就成就了，一切法全通了，祖师大德传下来的修行的概念方法说得很清楚啊，修学的理念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方法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海鲜老和尚不是读书，他就用一个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句佛号，读书千遍也是一句佛号，一天不止一千遍了。20岁开始念了，一天不会少过10000遍，10000声佛号。黄念祖老居士往生前半年就是持一句佛号，他告诉我一天14万声，半年就走了。这半年的功夫，我们相信他可以从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提升到理业心不乱，

上上品往生极乐世界，生世报庄严土，化身菩萨了。啊，六个月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好榜样。海贤老和尚，我们没见过面，我看过他的录像，我估计这个老人应该在40岁前后，他就到功夫成片，事业行不乱，理也行不乱，啊，就到这个境界。所以传说他有神通，他真就，他不是假有，啊，不认识字，没有听过经，你问他佛法，他全通。他给你讲的头头是道，没有违背经论，证明他真通。啊，一句佛号通一切经，不可思议。啊，我们同学当中，最近我发现。啊，来看我们认识了，我佩服，我欢喜。大乘佛法有前途了。啊，有人念这个《无量寿经》，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有人念超过20000遍。无量寿经呢，不是千遍的，万遍的，20000遍的，我要找他们来，来干什么？讲无量寿经给我听。那我们听他的无量寿经，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真经，跟释迦、跟祖师大德所说的没两样，说明古人这个方法理念正确的，现在还有人可以做到。啊，这是真佛再来，至少也是菩萨来应化。让我们能见到，啊，亲眼见到，生大欢喜心。啊，这些人都是现前为我们做正转，三转法轮，他来给我们做证明，让我们看到了，听到了，不再怀疑了，不敢再懈怠了，要发奋努力，勇猛直追。啊，他们怎么干的？我们要认真努力赶上去。啊，那么经文这四句经文，敬于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皆当获益。此四句实实在在是一大藏教的纲宗，纲是什么？纲领啊，宗

主要的、重要的，一大藏教最重要的开始。最主要的纲领就这四句啊。一大藏教是什么？大藏经，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设的一切经法都在这里头。那么我们要问，这一部大藏经讲的什么？你就可以把这四句念给他听。大藏经上讲的敬遇佛者是为大善，适当念佛戒断恶意，保送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在极乐世界圆满成佛。你说重不重要？我们再看下面，念老给我们讲解敬，敬者恭敬，敬佛者敬言素云，敬何方恩名为敬佛，何承担领受之意，如来万劫熏修入佛之见，乃以佛之之见开始我等普念我入，今以今以佛国觉作我因现，不需经历三大阿僧祇劫，顿入佛智，此正佛智深恩，我等遵依佛事，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入于实相，这就叫敬佛方恩。隋朝慧远大师说的，在《无量寿经》一书里头讲的，古大德注解《无量寿经》只有两个人，啊，这是其中的一个，啊，净严是寺庙里面净严寺后人。对祖师大德尊敬，不称名，不称号，称他居住的地方，对他恭敬，啊，净严寺的大师，啊，为我们解什么叫敬和奉恩，和是承担的意思。也就是接受的意思，承担接受领受，啊，对于世尊的教诲我们完全承担，完全接受，啊，接受自信，承担是承担这个使命，要把这个法门传授给世人，传承给后代，不能让它中断，就这个意思在里头。啊，为什么把这个意思说出来？如来万劫熏修，

这个如来是指释迦如来，我们的本事，我们本事修成佛果，实界长久啊。不是这一生一世啊，永劫来做单位，不是一界世界，万界。这个万是形容词啊，不是一万两万的，我们通常讲无量界的熏修。这个万字是代表无量啊，他成佛了，入佛之见就是成佛了。主事80年，我们中国人讲虚岁，释迦牟尼佛80岁过世，外国人讲世祖年龄是79岁。他出生在国王家里，世间人争名逐利，国王要抢着做啊！他是太子的身份，他也不出家，继承王位。19岁，舍弃王位，出家。去修道，为我们表演。表演是放下烦恼障啊，为我们实现标准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喜欢读书，好学，所以19岁出家就参学。印度当时宗教之国。哲学之国啊，那些学派宗教他通通学过，用了12年，得到的结论是这些宗教这些学派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根本是什么问题？根本是了生死，除三界，他们做不到。他们最高的可以升天，欲界6层天，色界18层天，无色界还有4层天，有能力到这些地方。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放弃了。这个放弃了，我们现在明白了，是为我们实现放下所执障。你看，19岁放下烦恼障，30岁。放下所执障，到毗波罗树下去修定，入定，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这个树，以后我们就叫它做菩提树。现在叫菩提树。印度称毗波罗树。

他一悟就成佛了。宗门说得好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成佛之后他干什么？佛经上讲的佛事，佛干什么事？啊，佛事是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成就自己，第二个阶段是教化众生，这是佛事啊。自己没有成就，拿什么去教人？所以首当自度啊，这句话重要啊！啊，自己真的得度了，有把握往生了，不再怀疑了，信心十足，才敢劝别人啊！啊，引导别人也同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好啊！我们非常感激释迦牟尼佛啊，一生当中讲经教学49年，这49年。佛先说阿含，小乘，证阿罗汉果。啊，再说方等，8年。啊，讲阿含12年，接着再讲方等8年。把阿罗汉提升到辟支佛，提升到全教菩萨，再讲般若，22年，这是佛的本怀，也就是佛对于大家的希望，希望大家成菩萨啊，所以般若就是菩萨了，22年。最后8年讲法华涅槃，把般若菩萨提升到佛地，也叫化身菩萨啊。化身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生10宝庄严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理一心不乱。啊，方等般若菩萨是四意心不乱，成就10宝图里都有，方便有余图里头也有。上品啊，10宝图的下品，10宝图的上品是化身菩萨，成就之快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的。现在这些人为我们实现，我们看看啊，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等悟，这种人稀有，无量劫修成，为我们献出究竟圆满的成就。那么

次全家菩萨为我们实现声闻缘觉了生死出三界，啊，不修净土的都在十法界修行，修净土的都到极乐世界十宝图去了。十宝图上面是长极光图，长极光就是法身啊，正得圆满的法身就到长极光，真的是一生快速圆满成就，这个机缘到哪去找？我们今天碰到了，无比的殊胜，一定要知道啊！所以释迦佛是先成佛，49年讲经教学，所说一切经教只说一遍，没有重复的。哎，唯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经这三部经是世尊重复很多遍，所以从印度传过来的版本有好多种，翻译出来之后里面内容并不完全相同，证明不是一次说，多次宣讲，多次宣讲当然是意味着特别重要啊！你学这一部经等于一大藏教学完了，毕业了啊，一切一切一切皆是。那其他经头也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经有特别的力量加持，不一样。学其他法门要靠自己，断烦恼证菩提啊，这个法门只要真心决定没有怀疑，只要真愿意去，佛力就加持你，你马上就感受到。啊，我估计海贤老和尚的功夫成片，应该在25岁前后。啊，这是个老实人。老实听话正干，师父传他这个法门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就念了92年，112岁往生，不可思议。啊，几十年到四意心不乱的，我估计在30岁左右。啊，再用10年功夫，40岁左右到理意心不乱，他就圆满了，他已经成佛了。为什么还不往生？他自己说得很好，他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其实极乐世界他见到了不止一次，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
修得不错，

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尤其是给念佛的佛弟子做好榜样。

他有使命啊，而使命说得很清楚，佛告诉他，什么时候你见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每天念佛回向，盼望这本书。这本书弘林法师编的，弘林法师在北京，啊，他也不知道有这部书。啊，在我们想象当中，谁会送书给他？不可能。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他一生一部经没念过，一次讲经没听过，人怎么可能送书给他？那不可能嘛！啊，就这么巧，13年前1月，真的有个居士带了一本书，还就是这本书。啊，带着这本书上山看老和尚，老和尚一看有人带书来了，他就问他，这什么书？他就给老和尚，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老和尚一听非常欢喜，赶快跑到房间里面，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个举动庙里面的人看到非常奇特，为什么？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过，就这一次感到很奇怪啊，他也不说，3天之后就走了，走得潇洒，走得自在，他没有告诉别人，别人告诉他，你什么时候走，你都预知时知，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帮着你作孽。他回答别人，都是做榜样，作孽不牢靠，靠不住，我自己有把握往生，我自己念佛自己往生，果然如是。往生的这一天，还在菜园里面做了一天工啊，平地浇水拔草，搞了一天，搞到晚上啊，旁边人看到了，老和尚天黑了，明天再搞吧。老和尚说，快了，我快搞完了，搞完了我就不搞了啊。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往生了，话里头有话。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榜样，最佳的榜样用一个字来说就是敬。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海贤老和尚一生敬佛敬法敬比丘僧敬一切众生，真正做到无不敬了。这是我们应该要学的啊，得到礼义心不乱，大彻大悟，明心见。

显现，一丝毫傲慢都没有，对人谦虚恭敬啊，这就是敬佛。那么释迦佛用他的真实智慧见性的人智慧显现，像慧能大师一样啊，他老人家的报告里头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只要你见性，见性怎么样呢？自信本来具足无量智慧啊，无量智慧是事出世间一切法，过去现在未来完全明白通达明了，没有丝毫障碍，这就现前啊，诸佛所说一切经典没有一样不通达啊，你不问他不信，你问他他头头是道，他给你说出来，你把它记下来，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一模一样。佛佛道同，智慧一样，德能一样，神通一样。阿弥陀佛可以说时时刻刻当中没有间隔的，没有停止的化无量无边身，干什么？到十方世界去接引念佛功夫成片的人，接引他来往生。念佛功夫成就，佛不来接你，你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要等他来接你，他决定会来，而且呢，前几天会来给你送信息，跟你约定时间。这个例子很多啊，把确切的时间告诉你，哪一天几点几分来见你，到时候佛真现前你就跟他走了，一点怀疑都没有。这些事情我们要相信啊，不能有丝毫怀疑，有丝毫怀疑我们错了，我们对佛不恭敬啊，要把贪嗔痴慢疑连根拔除啊，最重要是对佛决定不怀疑，对极乐世界决定不怀疑啊，佛是用他的知见跟我们讲经说法，把极乐世界详详细细的介绍给我们，我们听了要求信愿持名，就是求无如现在就入佛的境界了，依佛果觉做我因心，我们用这个法门不是一般法门，一般法门是修因种果得果的啊，你看断见思烦恼得阿罗汉果，断尘沙烦恼证菩
菩萨果。

再破根本无明，成就化身菩萨的地位。要自己断烦恼证菩提啊，这个法门呢，不是，这个法门是以阿弥陀佛的名号作为我们的修因啊，跟那些断烦恼证菩提，它不是走一条路，这路非常非常特别，所以这个路很难相信啊，很容易成就，非常难相信。你跟菩萨，你跟阿罗汉、辟支佛说，没有一个相信。没有一个相信，为什么我们相信？大乘经有，凡是能听这个法门的时候，能相信的、能接受的，过去生中也是无量劫。恭敬供养无量诸佛，今天以自己的善根又得无量诸佛的加持，让你深信不疑，是这么个原因啊。如果我们半信半疑，那就晓得了，我们过去学佛功夫还不到家，也是半信半疑。今天遇到净宗法门，就起了疑惑，不敢完全相信，怎么办？要补课啊！补课最好的方法两个，一个是参禅，一个是研教啊。参禅也要底子厚，底子不厚，这一生当中得不到定，尤其现在这个社会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绝不动摇，不会被外面境界影响，你才有资格参禅。我们今天做不到啊，那你就学教，教就是经教，经教里面用功，经教是佛跟你讲，从讲理、讲事、讲因、讲果，你通通听清楚、听明白了，觉悟了啊，我接受这个法门，那就快了。只要接受这个法门，一生决定成就。啊，可是这个几句话要记住。黄念祖老句话，老句是说此四句，实为一大藏教之纲宗。等于说，这四句你完全能相信、能接受、做到了。你就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那个真实的利益了，你全得到了。啊，什么利益真实的？叫你成佛了，你相信了，到极乐世界成佛，不等于是一大藏教你全通了、通达了。这个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你要是把它放弃了，叫真可惜啊，太可惜啊。释迦牟尼佛，你看，帝王不要啊，要什么？要这个。啊，事出世间一切名闻利养，通通写得干干净净。

一心一意，心无二念，这一句佛号的释迦弥陀本师的价值，又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的价值。佛化身无量无边，戒也。每一个往生的人，皆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价值，智慧、神通、道理表现出来的样子，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嘞。换一句话说，你也能分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干什么？拜佛。拜佛干什么？修福。净福是大福报。究竟圆满这大福报的时候，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除修福之外，还修慧。你拜佛，肯定听佛讲经，每一天无量诸佛给你讲经，你是无量分身来接受。极乐世界修一天，等于我们在他方世界修无量劫，都不如在极乐世界修一天。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为什么你才会真的珍惜这些事啊？尤其上了年岁的时候更可贵了，不敢放弃 啊一心一意，阿弥陀佛生生不绝，机会不能让他当面错过啊！所以这是用佛的果句六字红名做我们的印信，不需经过三大阿僧祇劫，顿入佛智。顿入佛智就是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升到极乐世界，虽然还没开悟，等于开悟。为什么说等于？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价值，你把四十八愿多念几遍，你就明白了。不是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的，阿弥陀佛加持的跟自己修成的没有两样。这个正是佛的圣恩，佛对我们的恩德了，我们要肯接受，要不接受的时候就忘恩负义啊。我等尊依佛事，从文字般若而起观照，如语实相，这叫净惑方恩啊！把佛加持我们的恩德完全接受过来，恭恭敬敬接受过来，从文字释迦如来给我们的恩德去关照我们，读了之后心上要常常能够把这个概念提起来啊，照见无蕴。

借口，这个世界是假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个世界是一场梦，比晚上做梦时间长一点，真的是一场梦。梦境刹那生灭，我们能体会到现实也是刹那生灭，忘掉了，都把它当真，不知道现实是一场时间稍微长一点的大梦。那梦醒呢？梦中境界消失了，痕迹都没有。我们这一口气不来，寿命终了，跟做梦一样。这梦中境界再也不会看见。这桩事情，现在量子力学家清楚了，把真相说出来，说出来之后，肯定这个世界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换一句话，物质头一个是什么？身体。身体存不存在？不存在。它就像我们看电视一样，我们电视的画面大家都晓得，是这个电磁波动的现象啊。电视屏幕一秒钟波动多少次？现在用的电视100次，也就是说，100张的不同的画面，一秒钟把它播出。就像我们这个是电影里面的底片啊，底片现在这个少了，现在都用数码，不用胶卷。那用胶卷我们很容易明了啊，你看一张一张的画面，没有两张是一样的啊，都是个别不相同。一秒钟在放映机里头放100张，就是我们现在电视啊，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还是24张，24张一秒钟啊。我们看电视，电视比这个电影要逼真多了啊，电影还能看到波动，电视看不到波动啊，假的不是真的啊。一秒钟我们就算100次吧，就像这样100张吧，哪一张是我？这一张的寿命你一定要记住，寿命只有1/1秒，他的寿命这么短，你到哪里去找？找到事实真相。

事实真相科学搞出来的，我们才让我们看到啊，摆在面前的。所以画面是一个一个过去的啊，那我们现实的这个画面一秒钟过去多少张，经上有佛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心里头起个念头，自己很清楚起了个念头，这一个念头是多少个念头成就的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电视上一秒钟100张画面，才成就这一秒钟的播，这个播出，让我们在一秒当中看到，啊，它的寿命是1%，1秒。那佛说，我们现在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六尘真心境界，我们自己清清楚楚的有一个念头，一念，这里头多少细微细念头，像我们讲底片，多少张底片，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有328,000,00032亿，啊，不是万的，百千，100,000,000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320兆次，啊，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们试试看，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啊，年轻体力很壮的啊，弹得快，一秒钟弹7次，那么他的寿命再乘7，320兆再乘7，得出来2240兆，单位是兆。不是万，不是亿，单位是兆。一秒钟，一秒钟，这么多的画面，波动的这么快速，我们连丝毫都不会感觉到，它是假的。现在这一桩事情，被量子力学家看出来了。所以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思想，那就是宇宙之间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物质是假的，物质是什么？物质是从念头生的啊，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了。我相信20年、30年后，或许有一个大革命出现，那就是现在科学家已经提出来，以心控物，用我们的念头控制物质现象啊，那要这样的话，北京的雾霾有没有办法？有，佛证明，只要念头转变，念头清净，雾霾就没有了啊。雾霾是什么？念头不清净了，

杂念、妄念不正、负能量的啊，现在的话讲负能量所造成的。那讲的是人懂得这个道理了，我要长寿，我想活两百岁，行不行？行。老祖宗跟我说了啊，这个话是李老师告诉我的，他老人家在讲经时候说的，根据《黄帝内经》，在中国中医啊最重要的部署，人的寿命，普通的寿命呢，标准是两百岁啊，没有活到两百岁，都是自己糟蹋自己。啊，如果心能控物质的话，那这个理上有了。内经上讲的时候，事上也有，这可不是假的。啊，两百岁是人正常寿命，活不到两百岁都自己糟蹋自己，尤其是一百岁都活不到的，真是自己糟蹋自己。啊，最严重的糟蹋就是念头不正，自私自利，贪嗔痴慢。佛教给我们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这两个字搞清楚。现在很多人搞错了，认为修行每天读多少经啊，念多少咒啊，拜多磕多少大头，烧多少香，把这个当作修行，错了，全搞错了。那所以他的境界完全转不过来。啊，加深迷惑，修是修正，啊，行是行为，身口意的行为，身的行为，佛教我们的标准。修持善意，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有没有做到？做到了，这叫修行啊！这对自己健康长寿有大帮助啊！啊，不能有这个念头啊！啊，所以说，杀盗淫的念头。妄语、念识、绮语、恶口没有，口善的，言语善的，身不造作，身口意三善，你能保住这个三善，你的身体自然强壮，自然。长寿，更长的寿命也是修得的。那什么使命？那谁得到？儒释道三教里面，特别是佛跟道啊，因为他们真修，远离环境。啊，都市村庄的原理，到深山里头找人迹不到的地方，他才能修行。啊，希望能够得定、开悟、证果，有没有成就的？有，还不少。所以，修行人很多。啊，中国大陆，我相信这些深山里面有很多真正修行人在那里面。啊，于是乎我们就得一个结论了：今天地球上灾难很多，人为的、自然灾害都有，都很严重。哪里最安全？

我在国外遇到人，别人问我这个话的很多，我都告诉他，中国最安全，最好回去。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们读历史，我们相信因果报应，五千年历史记载，只有中国古圣先贤，我们的老祖宗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啊，《易经》上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我们的老祖宗五千年，世世代代都是修善积德，所以他们后代的子孙一定好，不会坏到哪里去。啊，纵然有灾难，我们也有过失嘛，过失不听话嘛，那不敬老祖宗嘛。那过去人敬啊，现在不敬了。那也不敬老师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两个是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们立国的根之根，就一个是孝，一个是敬。孝以父母做代表，要像孝顺父母一样的孝顺天下众生，这是中国人的。要像敬老师那样恭敬心啊，恭敬社会一切大众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就从孝敬两个字延伸出来啊，这两个是根啊，其他的伦常道德、四维八德，那就像树一样是枝叶，枝叶，这两个是根啊。那根深也就没我，现在根淡了，不相信祖宗。那我今年在伦敦做了两场祭祖法会，在威尔斯大学做了一场，一共做了三场。这是威尔斯大学校长去年八月，他带了两个人，一个是学校大学董事会的主席，一个是他的助手副校长，管课程啊，连他三个人到我这来住了五天。我们在研究办汉学院的可能性啊，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访问。今年正月啊，今年一月份他又来了，也带了个副校长住了两天，非常热心，我受他的感动啊，我是懂得这些，这文化不能够丢失，没有想到他们要继承，我很欢喜，我受他的感动，我说你好，你愿意做，我协助你啊，名义上是我们合作合作，实际上他干的啊。课程，我们主要的课程是要把中国古时候私塾里头教小朋友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一些教材，一共有十几种，我统统找到了。现在没有这个课，我们要补这个课，这是伦理道德的根，非常重要啊。《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必修课程啊，这些德行，然后儒释道的学主要的典籍啊，儒家我选的四书《孝经》，
我就选两种。道家的我选老子庄子，庄子那一篇。佛教我选的金刚经、心经跟这个无量寿经，必修课程。这些修完之后，下面主修的就是一部群书之要。他问我为什么要学群书之要，我告诉他，我们希望自己，是不是希望自己这一生当中过得很幸福很快乐，都要啊。啊，要不要家庭幸福，家庭快乐，家和万事兴，要。要不要事业顺利，要。要不要社会安定，要。要不要国家富强，要。要不要天下太平，要。我说这一部书啊，就满足你的愿望，你学好这个，这通通都得到了。他感到很惊讶，哎，中国有这么一部好书，这书是什么？是四库全书的精华，读了这个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都读了。他非常高兴，那我们不要编教材，我们编教材编不过古人，古人编的教材可以用千年万世它不变，我们用编的教材年年要修改啊，总不能叫自己满意。这就说明我们的智慧德能啊，这个道德修养学问根本比不上他，我们乖乖地跟他学，他听得懂啊，他完全接受我。所以今年九月我到英国去，我们就签了合同啊，明年二月正式上课了啊。上课前面这个几个月是师资培训班啊，是我们的老师，就是将来教授、副教授这个讲师啊，他们聚集在一块生活两三个月，我们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理念啊、共同的方法、共同的经验，才能把汉学院办好。啊，中国传统文化从这儿开始。啊，我们不但要教，我们教了以后希望我们要把它做到落实。啊，不能落实是假的。啊，你看中国人就喜欢学问，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后头笃行。笃行就是兑现。要做到，不做到，那四个是假的，不是真的。啊，过去我跟钱勋教授谈过，他到香港来访问来看我，我们两个谈过这问题。啊，他问我为什么提倡《弟子规》？啊，不提倡四书五经。啊，我就很老实地告诉他，我说四书五经是三经，乃至于四库全书，通通搬来，咱们摆一个天平，这一边这一大堆，这一边摆一个弟子规，我说他平才平等。那怎么能平等呢？我说真平等。我说这边这些东西啊是什么？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不是啊？如果没有笃行的话，还不如弟子规。那弟子规还真能教人守旧守规矩。这边那学了之后不能落实的话，就狂妄自大、
功高我慢起来了。

目中无人，反而不如他老实。啊，他也笑起来了，确实如此。现在大陆上《弟子规》到处都可以都学，好啊，我们在外国也讲。啊，我们这个二月份开学的时候，这第一堂课就是《弟子规》感应篇是谁？啊，先让我们的教授、啊副教授、讲师来学习这个过程，啊，让他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口说的，不是叫你背诵的，啊，背诵的时候读书千遍，那个读书千遍，目的是修定，把你的妄想、杂念、分别、执着打掉，让你的清净心、平等心现出来，然后才会开悟。开悟重要啊！啊，开悟之后，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宇宙从哪来的？这是科学家探讨的事情，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开悟的人比科学家还要清楚，还要明了，还要搞明白。啊，今天量子力学家对大乘经很佩服。啊，他们现在讲到物质真的物质的真相，跟佛经上讲的一样。佛3000年前就知道了，讲的比你还要清楚。你现在完全证明，但是清晰度跟佛比还差很远。啊，所以我相信20-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是高等科学。是量子科学的最高峰。啊，所以哲学的最高峰，科学的最高峰，伦理道德的最高峰，都在大乘佛法。中国古圣先贤有智慧呀，不迷惑，对于外来的东西看得很清楚才会接受，没看清楚不愿意接受，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啊，没想到今天英国人搞清楚搞明白，他来接受，啊，那么样的热心，我不能不帮助，啊！我不帮助他，对不起他。啊，3次来访问，接触牛津大学的副校长，啊，跟我见面4次，剑桥大学的基督学院的院长。我去参观，在那住了一晚上。他把他的寝室让给我用，啊，带着10多个学生到香港来看我，啊，我都知道，所以我心里有数。汉学院正式上课了。这2个学校，我来劝导他们办道德讲堂，短期的，啊，面对社会各国各界、各行各业，啊，办道德讲堂，把中国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做教材，用通俗这个讲学的方法讲给大家听。一次，一期，7天，1个月办一次。
学校提供住宿啊，提供这个餐饮就可以了啊。这个要办成功了，会起很大影响。那我们希望国外做，国外做成功了，国内就看法就不一样了，啊，看法想法就不相同，啊，这个都是经中的教义，啊，佛菩萨、祖师大德、历代圣贤、东方西方。对我们都有深恩，我们只要一教奉行啊，我肯定比不上国人。我除了这一份热忱之外，在经教上，在学术上，现在我的学生都有超过我的，好啊！我给他们做后勤工作，啊，上课教学他们就承担了，我得自在了。那我们还有一个大任务，就是。我们这一批的师生将来毕业之后尽可能的都留在学院，在学院里面担任教授教学啊，多余的时间我们要把群书之要续编做出来，唐太宗编的上半部，从三皇五帝到晋朝，那么晋以下，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代，他没有。啊，这个六代东西有没有？有，四库里的有。我们再找四库里面。依照前面的体例抄下来编后半部，前半部五十卷五十万字，后半部也是五十卷五十万字，这样合起来一百卷一百万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之精华。你只要读这一百卷书，等于把四库全书全读了。这是我这个愿望，我这个梦想，希望我这个梦能成真。

我们再从下面看下去，一定要从文字般若起关照。关照是修行，关照是真干。啊，照见五蕴皆空，这样才入实相。啊，入实相，这一句就是真正彻底明了宇宙万有的真相。没人敢说，佛敢说。为什么佛敢说？佛自己如

实行。佛知道，每个人都有真心，每个人都有本性，只要你肯用真心，你肯用本性，就自然入于实相。用实相是自性里的本有的。不是一桩难事情。现在迷了，迷了自性，变成凡夫，啊，六道凡夫，什么都不知道了。啊，回过头来，我们把障碍统统放下，障碍就是烦恼，烦恼有三大类：无明烦恼、尘沙烦恼、见思烦恼。啊，放下见思烦恼。证阿罗汉果，对于六道里面的真相完全明白了，放下尘沙烦恼，境界向上提升啊，对于十法界，也就是我们常讲一尊佛的教化区，这个里面真相大白啊，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那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全明白了，没有丝毫障碍。为什么？这个外面的相是自性变的。慧能大师说得好，最后一句他说：“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原来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自性变现出来的，自性变现出来的，明心见性的人哪有不知道的道理，所以自然就明白了啊，所以若于实相顿入佛智，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诸佛菩萨做榜样给我们看，佛达到圆满，菩萨还没达到圆满，但是在做榜样啊，我们要像菩萨一样真正去修学。那么我具体呢，要依此经中种种教诫，这一部经就够了啊！一部经能念上一万遍，能念上两万遍，滚瓜烂熟啊！无论哪一句经提起来，你都晓得在哪一页哪一行，熟透了，妄想杂念消除。这一心不乱不难的，端正身心，植物修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恒生四土，圆灯不退，才是真正净佛也。这把真实净佛说出来了。啊，净于佛者，是为大善。这个净的条件，这说出来。所以我劝同学，啊，真的善根成熟了，那就是对这个信心，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有阿弥陀佛，相信这部经，真正能引导极乐世界，就一步就够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啊，他用的是最简单，就是一句

六字后面，他没读过书，他不用经典啊，真实见佛，我们要把这四个字注意到。我没有做到，我没真干。故云：近于佛者，是为大善。大智

上之善了。啊，要修这个大善呢，这个大善就是心愿持名。啊，这个大善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能帮助我们圆满福报，能帮助我们健康长寿。我们希不希望长寿？不希望。我们希望早一天往生。但是佛希望我们长寿，为什么？希望我们做最好的榜样给大家看。啊，自己往生的本事是拿到了，想走就走，还不能走。这念佛众生里头，还有一些半信半疑，我们加一把力帮助他，让他全信不疑，他就成就。所以住在这个世界不是为自己，是为苦难众生，是希望多带几个人往生。啊，我去，我要带一群人去，这就对了。啊，这个注释就有价值了。啊，如果求这个世界的名闻利养、种种享受，那就堕落了，那就倒退了。啊，那就应该赶快走。那么进三业进封，三业是身口意。啊，下面讲了，以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事如来，身业清净，口业清净，意业清净，这叫敬佛。啊，身业清净，没有杀盗淫的念头，不但是没有行为，没这个念头，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念头起不来。啊，没有妄语、两舌、恶口、绮语，也没有这四种过失。啊，口一天到晚抓住一句佛号不肯放松，心里头有福，口里头有福，身有福。啊，心没有贪嗔痴，三业清净。啊，这样净福叫真正净福，这大善依自己的身口意三业恭敬奉事于如来。啊，这叫三种清净，这净福非同世俗，这后面这很重要，但以分享礼拜为敬佛。现在我们看到敬佛这么做法最多，有没有用处？没有，只能说跟佛结个缘，这一生当中不得利益，来生来世的增上缘。那换句话说，六道轮回的苦还没受够，还要经历几次，真正受够了，苦头吃够了，才不想再来了。啊，真正发现超越轮回，

超越十法界。密宗里头常说清净三门行上师啊，以身口意供养上师，都是这个意思，就是三种清净。

如是净佛，设为大善，又会所说，佛如善见要，见闻习得已，故为大善。会所，日本净宗大德，他的著作《无量寿经》的注解，这一段经文，它有这么三句话：佛好比善见药，我们想修善，想行善，想念力不离善，什么是善？不知道净佛、净法、净僧，不知道依教修行，这都错了。啊，我们真的把它搞清楚啊！我们是在讲，比谁都相信，都幸运。老一代的比我们有福报，有德行啊，经教也读了不少，也听了不少，我们见过啊，但是他们有个很遗憾的地方，没有把讲经教学放在第一位，通通都是把金灿佛寺法会放在第一位，一生遗憾啊，没有把培养弘法人才、修行的人才摆在第一，所以道场贬值了，让社会大众知识分子接触都认为是迷信，都不能接受啊。那么现在我们这一代比上一代又有落差，比不上啊。上一代你不直接障碍他的利益，他也不会伤害啊，你做的，甚至他还会赞叹啊，他不能做到，他能会赞叹，说你是做人好事情。现在不行，你不障碍他，他也回报你，他也障碍你，他也破坏你。一代不如一代啊，那再下一代的果报我们可想而知。为什么佛法就灭了，没有了，在这个世间消失了。所以我们看到庄子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集绝学这一句话重要，为什么我们这样着急？

汉学院，就是汉学快要断了。早些年我们怕战争，战争爆发，怕四库全书失掉。现在全书啊，虽然不是大量的翻印，应该有300多套分散在全世界。纵有灾难，我相信上天会留几部给我，不至于失掉。可是如果要没有能读文言文的人，没有能认识汉字的人，会断掉。纵有没人读了，没人能讲，没有人能把它翻成白话文，这我们着急。我们汉学院只有一个非常单纯的目标，就是希望培养一批年轻人能够读文言文，能够讲文言文，能够把文言文翻成白话文，我们再从白话文翻成现代的外国语文，对全世界供养，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群书之要的一本啊！我们希望在这里建立共识，共同努力，我们自己得到幸福，家庭得到和睦，社会得到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我们希望这个盛世可以出现。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反对核武，啊，那是灭绝人类的想法，那不是人的想法。仁者爱人，爱人就不能害人，更不能杀人。何况海武是属于大屠杀啊，一颗氢弹核弹啊，几秒钟的当中就能够成百万的人丧生，不人道。还有哪一种比这个更不人道啊？中国的文化走到尽头是世界大同啊，外国科技的文明，科学家都警告我们，如果走到尽头是地球的毁灭啊。今天英国人出来倡导汉学院，我们要不要跟进？要不要助他一把，帮助他成就啊？这个终极目标是外国汉学家所说的，希望中国文化能领导全世界走向安定和谐，走向大同之治。啊，就见闻通通得理，这叫真正大善。今天有从北京来的同学告诉我，北京这几天雾霾很重，问我怎么样来对待啊。我说我们无量寿经上有一段啊，观世音菩萨，我们单独印的这一章，如果遇到灾难呢，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啊，一心一意请菩萨保护我们，灾难可以能够化解啊。这一段经文都在无量寿经上啊。佛言：观世音大师之此二菩萨与娑婆界修菩萨行，
往生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重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25页啊，925页，从第一行看起啊，念佛读啊，是小标题。请看经文，时当念佛，戒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我愿。这一段只有四句，前面两句跟上面一段的两句连接起来，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狐疑。前面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这四句经文实实在在是一大藏教的纲宗啊，换一句话说，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示现成佛，讲经教学49年。要问他教学的宗旨是什么？纲要是什么？这四句话可以完全包括了。啊，也就是说，他教我们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佛49年所说的一切教就讲圆满了。四句包含49年所说的，重不重要？去学佛，为什么学不好？这个我们不能不注意。为什么过去人学佛都有成就？现在人学佛没成就，什么原因？过去的人懂得孝养父母，尊敬师长，所以他有成就。现在人学佛为什么不能成就呢？现在人不孝父母，不敬老师，
不是老师不肯教，老师肯教。啊，我在65年前跟方东伟先生学哲学，第一次跟他见面，他约我到他家里见面，见面给我第一句话，他说的，那个时候我是非常希望有缘能够到学校听他的课啊，他在台大哲学系的主任，他跟我见面的时候告诉我，现代的学校，诸位要记住，65年前的学校，那现在更不必话，不必说了。学校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听到这个话，心里很难过。老师完全拒绝了，我们的希望落空了。当然表情就不很好啊，老师看到了，沉默了5-6分钟，老师说了啊，真想学，这样好了，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所以我的课是在老师家里教的，学生只有我一个，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这么教出来啊。很多年之后，我总是想这个问题，突然明白了，老师在学校里大概有不讲的。为什么不讲？学生不想听，学生对老师没有恭敬心啊。印祖说的，说得好，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学生对老师没有一点恭敬心，什么也得不到，所以老师就不想讲了，讲了是不讲了。那学生上学目的是拿文凭，将来在社会上可以找一份工作，目的就达到了。老师不能不教啊，不教是这是他的职业，他靠这个生活啊，学校给他的工资，给他的钟点费，他能生活。他要不来上课的话，他就失业了。所以大家都敷衍，学生上课是敷衍，老师教学是敷衍，大概考试的时候把考试题给同学们啊预先都招呼了，每个人考虑的分数都好，皆大欢喜。

是小啊。哎，这个话外头决定不能说的。啊，老师把真实状况告诉我。啊，以后我明白了。学生没有尊师重道，不想学。老师想传弟子，老师第一桩大事就是自己一生所学的，要有传人把它传下去。啊，中国古人所说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没有传人。你教的再好，你死了，一切就完了。这个对不起了前面老师。啊，所以我们认真学习，还得要找人传下去，继续传下去。不能让这个法脉断掉了。这是大事。啊，文化的继承，文化的传承很重要。中国在全世界说到这些真的是世界第一啊，五千年文化没有中断过，一代一代代代都有先人，都有大儒出现的，佛法里就高僧了，代代有高僧的，到我们这一代没有了。啊，我跟我的老师比不上啊，差距很大。我的老师跟印光大师比又差一大截。我们以后怎么办？这大问题。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这个说来话长。满清亡国，民国成立了，在过去帝制的时代，朝代的兴替至少也有20多次，20-30次。但是，下面一个帝王，一定是把老祖宗东西完全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啊，所以，政权巩固之后，5年之内一定颁布礼乐，社会就上轨道了。啊，唯独这一次满清亡国把祖宗东西丢掉了，不学了。所以留学生啊，在外国学的东西回国主张全盘西化。我们今天尝到果实了。那往下去，往下去看这代的学生，这一代学生里头，现在我们发现，海内海外真有一些少数，不是多数，啊，父母明白了。在家里教小孩啊，从同盟养正这些教科书学起啊，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学这些东西扎根啊。再大一点，6-7岁的时候就可以学论语、四书。对呀，啊，但是这些他没有

学习，他不是在学校念，在家里念啊，像佛法所说的，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没有学位没关系，真正有学问、有道德、有智慧，啊，具足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正是中国的读书人，还是有办法把中国传统文化再复兴起来。啊，这四句话概括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同样的也概括了中国5000年全体的文化，你看是不是？啊，敬于佛者，中国人敬祖宗。每年至少有2次祭祖大典，清明、冬至。啊，有时候做3次，加上中元。啊，中元是7月半、7月15。啊，3次祭祀。祭老师就是孔子的圣诞。啊，一年一次，念念不忘老祖宗，孝道；念念不忘老师，师道。师道是敬，孝敬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啊，没有这个根本，就扎根教育，中国的同盟教育，大概在5岁以前，啊，聪明的小朋友3岁就上学，一般是4岁，啊，4岁5岁这2年，根扎下去了，根之根，是母亲怀孕。中国人懂得胎教，全世界其他国家其他族群没听说过的，中国讲究胎教啊，母亲怀孕这10个月思想端正，言语如火，动作缓慢啊，为什么保护胎儿，影响胎儿？这个小孩生下来好养好教啊，出生之后他眼睛张开了，他会看，他耳朵他会听，记住他很聪明，睁开眼睛竖起耳朵，他已经在学习了。那跟谁学习最接近的是父母，特别是母亲。母亲要看管他3年了，1000天啊，看出什么呢？他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全是正面的，没有负面的，那都是好的，让他看到伦理道德。我们一般讲五伦五常四维八德，
爸爸妈妈要做出来，做给小孩看。啊，孝顺父母从哪里学的？自己孝顺父母，让小孩看。他看到3岁3年的时候，他对这个就深有信心，他就学会了，他将来会孝顺爸爸妈妈。身教不是言教。啊，对老师的恭敬是叫孩子看的。啊，敬师叔，拜老师。老师坐在当中，老师上面是孔老夫子的牌位，先拜孔子，大臣至善先师。啊，拜完孔子，那时候行礼三跪九叩首，是一般人对皇上的礼节，最敬礼。三跪九叩首啊！我小时候还干过啊，父亲有祖父的啊，祖父父亲在前面，小孩在后面跟着来，看到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对于老师那么恭敬，在学校对老师不敢不恭敬啊！你看到的，家里面的大人长辈对老师没有一个不恭敬，尊师重道啊！所以老师要认真教，不认真教，对不起学生的父母。啊，参加考试，学生要没有考中，老师面子不好看了。老师的儿女参加考试没考中，学生考中了，老师欢喜。啊，社会大众赞叹这个老师心量大，没有私心，把学生教好了。现在学校没有了，多么悲哀啊！关系什么？关系这一代的人教学的根基不稳。那么换一句话说，像过去每一个朝代里头的最优秀的老师，最好的学者，这个时代没了，看不见了。那往后，如果没有孝敬的根基，只是一代不如一代，你说多可怜。这个问题多严重！学校校舍建得再好，富丽堂皇，没有大师级的教授，这是悲哀啊！啊，为什么没有大师级的教授？没有孝敬父母师长的学生，他有连环的关系。啊，所以孝跟敬是多么重要。啊，今天的经文，啊，开头
时当念佛，阶段会。这是对所有学生讲的。现在讲的是释迦牟尼佛对所有佛教徒所说的，实实在在、老老实实应当念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49年苦心教学，就是为这四个字。你真的信愿念佛求生净土，释迦佛的教学就圆满了。为什么？极乐世界是大学校，是佛教大学，校长就是阿弥陀佛，十方诸佛如来、诸大菩萨是那边的教授，是那边的讲师，把你送到佛教大学去了，毕业就成佛了，佛的教学就圆满了。这真的是他的本愿的。如果去不了极乐世界，麻烦可大了。为什么？六道轮回出不去。无量界当中，这不是论千年万世，不是无量界中啊，你在六道界搞轮回，搞得多苦啊！在全世界自古至今，身为中国人是有幸的，是很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你不会生长在中国。为什么？中国圣人多，儒释道三教圣人，有人讲啊，地球上5000年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现在都不存在了，现在存在只有一家中国的古文明。为什么中国还在？英国汤恩比博士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是一个历史哲学家，他告诉我，人类的历史是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凡是没有宗教做根本的文明，很难延续到300年，也就是200年、300年，它就衰了，就没有了。那我们就明白了，中国文明何以5000年到今天还存在？因为中国有3个宗教支持，这其他的是1个宗教，没有像中国，中国有儒释道。这3个宗教，宗教这2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很多人不知道，认为宗教就是迷信。错了。宗教这2个字的意思，我们查字典，字典上解释的清清楚楚。宗是什么意思？宗有3个意思。第一个是主要的，
第二个，

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尊重、崇高，这三个意思。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啊，这两个字合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怎么会跟迷信挂钩呢？哪有这种道理？完全歪曲了。如果再加两个字，你就更清楚，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完全明白了，宗教是人类重要的教学，宗教是人类尊崇的教化。中国人读中国历史，多么辉煌伟大，中国人遭遇到这些苦难，都是把自己文化、自己的沉船误会了、疏忽了，甚至于把它丢掉。啊，要跟外国学，外国的文明没有了，现在只有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现在，科学技术有能力毁灭地球。所以，欧洲这些汉学家，他们最担心的就是第三次的世界大战，地球上的人口可能绝灭了，绝种。啊，所以大家都在想如何避免。有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可能都是从中国学去的。中国早年的统一，夏商周。啊，夏商周的统一不是政治统一，政治的统一是秦始皇开始的。秦始皇。啊，夏商周是文化的统一，古书里记载的，书同文，车同轨。啊，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方面文字方面统一了。小篆。啊，在生活方面度量衡统一了。方便，大家方便往来。啊，尊重。夏商周为天子，啊，天子说他政治办得好，向他学习。怎么统一？那么希望地球也能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文化统一。啊，文化统一用什么？汉学家没有一个不肯定的表态，要靠中国，希望中国文化统一全世界，中国文字
统一全世界。

中国的文字是汉字，啊，我们今天保留的大陆叫繁体字，香港跟台湾还保留了这种文字，这种文字是有根有本的，从哪里演变出来？从小篆，啊，小篆是2500年前孔子那个时代所使用的文字，啊，演变为隶书。啊，为楷、正楷，要求这样的文字。要学文言文，文言是中国老祖宗，真的是高度的智慧。发明这种啊题材，文言就是说言语跟书写的把它分开啊，外国的拼音文字啊，它是不分开的，不分开，过个1-2百年，言语变了，那文字就没有人认识了。啊，这是拼音文字很遗憾的一桩事情。中国的文字是表意的，不是叫你听的，是叫你看的，一看就懂了。哎，这个字就什么意思，看也明白了。啊，表意的，所以这种文字要保存。总的来说，就是古今，古今畅通。这文字古今畅通。你看，孔老夫子的《论语》，《论语》是记载孔夫子一生的遗行言行。现在我们能看懂，2500年，一点障碍都没有。啊，能懂得他的意思。能接受他的教诲，啊，这外国文不行啊！啊，这次我从欧洲回来，校长就告诉我，现在很多欧洲人连莎士比亚的作品都不能够阅读，字不认识，没有人在用那些老的文字了。啊，这是。你看印度人聪明，梵文是拼音文字，也有这个问题。他把大量的经典统统送到中国来，翻成中国文言文作为载体。这最高明的方法，让佛经可以传千年万世，它不会变意思。古时候做了这么一个大的动作，那将来我们希望的是什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族群都有圣人，都有好东西，但是一定要用中国文言文做载体，它才能传下去。啊，不用这个做载体的话，它没办法传下去。啊，300年之后就没有人认识。没有人能读啊，所以中国不能灭亡，中国文化不能失传啊！如果是中国文化要是灭了，整个地球走向黑暗时期，黑暗什么？没有智慧了。人只有贪嗔痴慢疑，再没智慧了，那这个世界乱成一团，这不像世界。

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所以，我时时刻刻鼓励年轻人，好好把中国文字学好。中国文字。

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教导我们，啊，一定要背书。我在台中十年，老师讲了一部《古文观止》，这300多篇，一个星期讲一段。如果是文长的，大概2个星期讲完。啊，一般短的，1个星期讲完。他不过一个星期是3个小时课，一堂课3个小时。啊，老师教我们，要想读文言文，至少能背诵50篇古文。能背50篇，你就有能力读；能够背诵100篇，你就有能力写。

40岁以前还行啊，40岁以后就困难了，比较难了。啊，如果是45岁的人想学、下功夫，用个1年2年的时间就可以了，你就能读，就能懂。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啊，应当要学习的。古人累积了多少智慧、经验、方法，在小苦，都在《四库全书》里头，瑰宝啊，整个人类的瑰宝。啊，我们总希望有一批人用一生的时间专攻传统文化，啊，在这么大的这个全书里面，你自己喜爱的选出一两种，一生锲而不舍的去学习，将来都变成专家。啊，专攻易经的易学专家，专攻四书，甚至专攻论语，古人都有啊。就像学佛人念经一样，把它定做早晚课，一天不缺。那诗词歌赋都一样，都能成为大家。啊，我们的老师多才多艺，我们所有的学生只能学他一样。他样样都通啊，台中学习名句时学古文，我那个时候学佛经啊，江一子老师学唐诗，啊，学国画都有成就啊！老师还是很好的中医，他的医道很高明啊！他曾经跟我说过，他一生他也做过官，做过法官，法官判错案子冤枉人，他说可能有，但是一生用医治病啊，没有过失，这他自己感受啊，没有把治错病啊，没有。

用错药，所以我们现在非常感叹的是，一代不如一代。啊，这是整个大时代、大环境影响的。如果不能在十年当中找回来的话，以后恢复很难。要真正有认知的人提倡啊，还得有一批年轻人真正做出牺牲奉献啊，远离明文理养，专攻传统文化啊，儒释道三家啊，这个里头有乐趣，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佛法讲的皆大欢喜啊，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这一句话佛讲的很重，适当念佛，对于念佛法门决定不怀疑，深信不疑。凭什么相信？凭老师不骗我。这个老师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话是佛说的。我们如果真信了他49年所讲的，不离开这个，你真能往生到极乐世界，什么都成就了。这是释迦牟尼佛保送我们到极乐世界这八个字。下面两句，拔诸爱欲，度众我缘，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爱欲。爱里面有钱，爱是好的，如果跟钱连上去之后，问题就出来了。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我们今天昨天还有人问我，我们的学习以什么为根本？作为我们的指南，一生不能违背，能得到很好的成就。我回答他的就一个字，爱。怎么说呢？所有的宗教，你去看，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伊斯兰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大慈大悲，就是这一个字啊。这个字是不能有情，情是妄想，情是迷惑，那就坏了啊。爱欲这个名词，他所造的业不善，果报是三途地狱、恶鬼、畜生，
这个一天。

认清楚啊。所以说众恶的根源就是爱人啊。佛教我们要用真心啊，在我们的经体上清净平等觉，真心是什么样子，这一句话说完了。真心是清净，清净没有染污，真心是平等，没有对立啊，真心是同体的，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真心变现的，真心是一个变现出无量无边的世界啊，在这个太虚空里头，十方诸佛刹土都在里头。真心变现，真心是什么样子？真心不是物质，真心也不是没有情绪，就是说它没有分别，它没有执着，它没有起心，它没有动念啊。什么时候你能把真心找出来？禅定，修定的目的在此地，把真心修出来，把妄心放下。啊，妄心是妄想、杂念、分别、执着，这是妄心。这个东西放下，真心就现前。啊，真心现前，在佛教叫做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大彻大悟见性之后是什么样子？唐朝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表演给我们看了，啊，就是他对于老师无祖仁和尚的报告，要求老师给他证明他开悟是真的是假的，啊，师父就告诉他，你说给我听听啊，你悟的是什么？他说了五句话。第一句，本自清净啊，真心本性是什么？本来自己就是清净，有没有染污过？没有。在六道不染污，堕地狱也不染污。啊，真心它是真的，谁都染不上。啊，它清净。啊，第二个，不生不灭，本不生灭。整个宇宙都是生灭法，不管是动是静，通通是生灭法。这个一定要知道，但是真心不生不灭，那叫我，叫无量寿啊！啊，第三句。本自具足啊，真心是什么样子？

自然然具足，它本来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才艺，无量相好，样样都是无量的，包括整个宇宙，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自性本来有，所以它现出来。啊，所以只要明心见性，我们想学这东西就圆满，就毕业了，样样去做，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智慧是从自心的本有的，不是从外来的，所以只要你见性，智慧就现前。啊，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智慧，当年在世为我们讲经教学49年。啊，孔夫子的教学，啊，老庄的成道，都是本自具足，而且是什么？无师自通。慧能大师谁教他的？没人教他。他在黄梅8个月，是在对方里面冲迷破财，跟五祖忍和尚只见3次面，8个月只见3次面。那第一次到这边来拜师，师父把他送到草房去工作，做苦工。啊，冲迷破财，这是他的工作。啊，一直到神秀做祭子，他把它改掉了。五祖巡寮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是当天晚上半夜3更，召见他。只见3次面呢，你这个要搞清楚啊！啊，8个月当中见3次面，啊，衣钵传给他了，啊，无师自通啊！我们要相信这句话，这句话外国人不相信的，哪有不学可以通的？你本自性本有的嘛，它怎么不通呢？只要见性就行，什么都通。啊，中国人懂得，印度人懂得，啊，西方欧洲人不懂，啊，就是叫你把心定下来，心里头只要没有妄想，没有杂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就成佛了，就全通了。啊，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本来是佛，而且是一体的。佛佛道同啊！啊，第四句话的时候，本无动摇。真心是定的，没动过，没摇晃过，如如不动。这真心，所以。凡是浮动都不是真心，都是妄心，妄心是有动摇的，真心不动啊！所以你要怎样见本性，怎样见真心，你这个妄心不动，真心现前。最后一句话，能生万法，整个宇宙

啊，我们能看得见的宇宙，看不见的比这个更大，不知道大多少倍。啊，真的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啊，无内，今天量子力学是无内。啊，天文学家他们所见到的是无外。啊，找不到外面，这是自信的，自信的体，自信的现象，自信的作用。啊，佛法里的名词叫诸法实相，这是真实真相啊！你完全通达明了，就叫菩萨，就叫佛。啊，菩萨佛是我们自己本来居住的，现在只是迷了。怎么迷的呢？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就变成凡夫。啊，起心动念还不错，还能算是菩萨。啊，菩萨罗汉。啊，到分别执着就不行了，就变成六道了。六道众生通通分别执着。啊，能大师就这五句话了，讲到能生万法，无足就是行了，不要再说了。一波给他，叫他赶快走。半夜走了，送子走了，五祖三天没出房门，人家以为他生病啊，三天是吧，看回来走得差不多，走得很远了，追不到了，哎，他在那房门打开啊，大家问他呢，向他请安。啊，他没事。啊，然后告诉大家，一波走了，不在我这里了。大家这一天就晓得了，慧能拿走，慧能不见。啊，半夜走的。三天之后发布信息。啊，没人找到，躲在猎人队里头15年。为什么？嫉妒障碍啊！你说这烦恼多重？啊，15年，大家对这个事情淡化了，不再追究了。啊，慧能才现身。出来讲经说法，唐朝大唐盛世还有这些状况，何况今天？今天学佛很难的，不容易啊！不是大福报、大善根。不可能有成就啊！最难得的，我们今天看到十当念佛，看到这一句，马上就会想到海贤老和尚啊！为什么呢？这八个字他说给我们看了，做多久了？做92年啊！他20岁出家，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师父，我们知道了，他的师父要不是明心见性，就不可能认识这个学生。见到这个学生高兴了，传人发起。

还有大成就啊！这学生到哪里去？来了，给他剃头，只叫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就一句佛号念了92年。啊，他得到什么呢？跟慧能大师一样，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的，一点不假。那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过去例子太多。海贤老和尚的功夫成片，这是念佛功夫第一个阶段，他圆满，应该在25岁。啊，他20岁开始念，不可能超过25岁，因为得功夫成片，一般真正用功的人3年可以得到。啊，顶多25岁。再向上提升，四意心不乱，那个功夫等于阿罗汉。我们相信在30到40之间。啊，30到40间，他提升到功夫四意心不乱，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慧能大师的境界平等，禅宗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心成佛。啊，我觉得海贤老和尚应该在40岁前后，他功夫到这里，往生极乐世界，来去自由，为什么不去？阿弥陀佛劝他多住几年，跟他讲，你修得很好，做一个好榜样，给佛门弟子看，特别是给念佛同修想求生净土，给他们看，做个表率。所以他的寿命那么长，不是他本来的，他本来顶多也不过70老80。啊，他爸爸啊，不，他爸爸早死得早，他的母亲86岁走，他还有个师弟海清82岁走的。啊，我想他的年龄应该也是这样的。啊，怎么会112岁？阿弥陀佛给他延长，给他有任务，给他有使命。啊，而且还告诉他，跟他约好，什么时候你能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战胜。这本书啊，什么时候看到这本书，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所以他天天盼望。那在我们想象当中，谁会送书给他？他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怎么可能送书给他？啊，2013年，大前年1月，真有一个人带这本书去。

所以他一看到有人带本书，就问他：“这书什么书啊？”人家要告诉他，他欢天喜地，真的大欢喜，回到疗房，把他最喜欢的衣袍穿上他的大礼服，手上捧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就是这张照片。你看，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三天走了，走都走潇洒。走的那一天，当天，他还在菜园工作一天，一整天，整地、拔草、浇水，那个大菜园，做了一天，做到太阳下山。旁边同学看到在老和尚天快黑了，可以休息了，他跟人说，他说快了快了，我快做完了我就不做了，真的第二天就走了，他真的不做了。这我们能相信他绝对不是妄语，大家都知道，是我们好榜样我们对这桩的事情，在经文上就决定不能够怀疑，怀疑自己善根不足，福报不够。为什么怀疑这一次到极乐世界的机会失掉了？所以第一等聪明人要把这桩事情作为我这一生头等大事。怎么成佛？往生到极乐世界，纵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成佛。极乐世界确实有四土三辈九品，但是大家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让每一个人智慧、神通、道力几乎都跟阿弥陀佛平等。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只有极乐世界有，所以我们要把它想通。什么事情能够跟它相比？找不到了。头等大事，我们看看黄念老的注解，这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解，适当念佛，戒断狐疑。一念佛，方是敬和奉恩，和是担当、接受。真正恭敬，把佛的使命，这个担子，弘法利生的重担，自己接过来了，这报奉恩的。底下说，一尘怨海，六字洪明，是为奉恩中最上之恩。八个字要记住，一尘怨海，六字洪明。一尘是成佛的大法，大尘毕业叫菩萨，成就菩萨；二尘毕业叫阿罗汉。二尘是小乘，

啊，大乘是菩萨，一乘是成佛。佛说经说这么多经，一乘经只有三部。第一部《华严经》，完全讲成佛；第二是《法华经》，啊，第三是《梵王经》。没有完全传到中国来，梵王有60多卷，只有2卷《梵王菩萨戒品》，只有这一品，啊，这再没有了。一乘可了不起啊！啊，那除这3经之外，这是个特别法门，《法华》《华严》《梵王戒》。都很难，很不容易做到。这个法门可以做到啊！重实质，不重心识。啊，只要你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6个字行，4个字也行。啊，念念是这一句阿弥陀佛，必定往生，一个都不漏啊！啊，你看海鲜老和尚，妈妈86岁走的，走得多自在，走得多潇洒，没有生病啊，说走就走了。啊，海鲜老和尚自己给我们做的榜样。啊，他们这个小庙，3个人都不认识字，都没念过书，就是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妈妈也是的，海清也是的。就在我们面前，不是假的，是真的。啊，真是苦口婆心，一而再，再而三的劝勉大家。啊，我们能够接受，是佛恩中最上的佛恩，我们接受了。这个法门不妨碍我们日常工作啊，工作的时候办事，办完之后念佛啊，阿弥陀佛就起来了，你说多自在，一句佛号啊，这一部经上就讲这一句佛号，这句佛号所居住的智慧德能相好啊，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前面所讲的敬于佛者，什么是敬佛？念佛就是敬佛，一天到晚佛号不间断，是真正敬佛，是真正在修行，是真正释迦弥陀的弟子，一生决定成功。毒舌六根，今年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

是真舍归尽，归舍归一。啊，这都是我们要学的。念佛的道理，这么大的功德，从哪里来的？底下这两句，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这就教给我们念佛的方法，念佛的心态。六根，眼、耳、鼻、舌、身，向内不向外。啊，我眼看外面，外面不能看什么东西，不要放在心上。眼根摄住，不放心上。啊，为什么？知道外面是一些假象、幻象、梦幻泡影，无论是善是恶，都不要放在心上。耳听也不放在心上。啊，鼻嗅香舌尝味都不要放在心上就对了。心上的心上只有阿弥陀佛。真念佛人啊，不一定要念出声音，什么环境都念念佛。这个方法非常方便的啊，但是要什么？要净念相继。这个净念念头就是佛号，除这一句阿弥陀佛之外，没有一个杂念，没有一个妄想，这叫净念。念念是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是佛号，是相继的。要这样念佛，啊，这才是叫三业敬奉，就是身口意三全入佛中，时时真实归敬，归是归依，敬是尊敬，真念佛人呐！啊，若于真实念佛，熟须戒断乎矣。你要想真正念佛，从哪里做起？对于这个法门一丝毫怀疑都没有。如果你半信半疑，那不行，那这功夫不得力，被破坏了。啊，功夫得力是没有杂念掺杂进去，这叫得力了。啊，狐狸心多疑，所以用狐来做个比喻。啊，行人就是念佛人，不能把疑断掉，不敢勇猛之前，所以叫狐疑。啊，当知一根未断，即是罪根。这一句话说得好啊！什么罪？这个大罪你不能往生，你这一生不能成佛。啊，所以这个怀疑是一切不善的根本。八万四千法门，

怀疑没关系，念佛法门怀疑就不能成就。啊，念佛全在信愿之有无。欧耶大师告诉我们，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我相信有极乐世界，我相信有阿弥陀佛，我愿意往生，就成功了，条件就具足了。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啊，离心不乱的，生十八土；事一心不乱的，生方便土。一般功夫成片的，生凡圣同居土。啊，四土三倍九品，是念佛功夫，就是刚才讲的这三个，都是念佛功夫。功夫成片是初级的，啊，提升事业心不乱，再提升理业心不乱。啊，理业心不乱，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法身菩萨，快。

小乘宗门教下啊，密宗有很多人喜爱想学啊，念佛还都要加一些啊，需不需要加一些？不需要，因为这个法门是上上乘门，没有一个法门能跟他比的。宗门教下哪有这种成就？六祖慧能大师的成就，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那也是多生多劫修行成功的啊，在这一世我们看到圆满，净土法门不是的。纵然造作罪业，极重的罪业，无逆失恶，临命终时，遇到有人劝他，你赶快忏悔，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都接他往生，慈悲到极处啊！前面第六品四十八愿我们读过啊，愿愿都是实实在在的啊，都兑现了啊，没有虚愿，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生欢喜心，要勉励自己，非去不可啊，我去了我才能帮助人啊！我们的亲朋好友，我到极乐世界，我有能力帮助他们，把他们慢慢统统接过去啊！自己不能成就，家亲眷属都没办法成就，那看他们在卧道里的受苦，他不忍心。所以以根为断，即是罪根，这两句话要记住。他实心实意，半信半疑，

或者是勉强试念而意识未安啊，勉强试试看，不是真心诚意。那口水念佛，心目他走啊，心里面还羡慕别的法门，皆非真实念也，这都错了，这都要记住啊！念佛不能往生，什么原因？要找出来。啊，要知疑情不断，正心难生，有怀疑怎么办？他障碍正心，他障碍你往生，经教帮忙啊，所以劝人把无量寿经念一千遍，他就不会怀疑了。啊，一千遍一根还没断，两千遍，两千遍还没断，三千遍，其义自见。这个时候，真心自然就生出来了。疑情断掉了，啊！另外一个方法，不念经，听讲，明白了，也能够断疑生信，啊！所以讲经说法作用在此地，啊！讲经的功德，是听众里头有多少人真正生起信心，老实念佛，人越多功德就越大。可是自己还是要真干啊，自己不真干，听见的人往生，讲经的人没往生，有没有人？有，不但有，还很多啊！什么原因？五欲六尘放不下了。我们亲身经历，在身边，同学、朋友啊，二三十年，到四五十岁了，还有过失，还不能断。这就是放不下。啊，念老在这里全都给我们写上了，要知疑情不断，正心难生，幸运有亏也，不圆满了，自量欠缺，故须戒断惑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莫执就是一直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人，如是才是大善的。黄念初老居士苦口婆心劝我们了，至诚恳切到极致，不能不受感动。上面

说明断疑而念佛。下面又说念佛即能断疑，

我们看老人引用安乐集说的，安乐集云，若能常修念佛三昧，能除贪嗔痴，无问现在过去未来一切诸障悉皆除也。为什么？念佛是修定，心里只有佛号，除佛号之外什么都没有，那就是定啊，定在佛号上，时间久了，念佛三昧自然成就啊，定能断烦恼，能破无明啊，尽极光通啊，尽到极处的时候就放光了啊，放光是智慧之光，智慧就升起来。所以不论是现在过去生中的或者是未来的三世的障碍罪障，念佛通通能除，这个要相信。我业障深怎么办？念阿弥陀佛，只要一直念下去，效果就出来了啊，念上半年，念上一年，你自己就感觉到了，不再怀疑了，信心坚定了。愚痴少止，心则惑矣。念佛除痴，疑情自断。莲池、莲峰，莲峰是偶业大师。这两位大师都说，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服啊，妄念多没关系，把佛号加上加进去，佛号熟了，妄念就少了啊，妄念是业障啊，自己晓得。如果是恶念多，就是三途；善念多，就是三善道，人天善道，通通不要，不搞六道轮回了，六道太辛苦了，全部放下啊，此乃适当念佛，戒断狐疑，有一个意思。我们都应该要明了，都要懂得啊。再看底下的经文，重要。注解也特别详细，八珠爱语，爱语人之最难放下的，要时时刻刻警惕，爱欲不除，不能往生。对于念佛功夫决定有障碍，

所以拔欲者令离烦恼啊，烦恼是障碍，诸苦所因贪欲为本，故劝拔除爱欲，度中恶缘啊，度是度色，把恶缘一切罪恶的根源把它夺去，令离恶业，都有色业，恶业是恶。

卧道就是三卧道，我为地狱出生啊，是卧道的根本呐、啊，我也不能造啊，造了很麻烦的、啊，没人能救你、啊，造的时候不知道。死了以后完全明白了，啊，唐太宗附体，那个光碟我们看了，说的话是真的，一句都不假。啊，我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呢？因为他找我。我们发现寻书之要，我找了3年，把这本书找到了。啊，交给世界书局印1万套，世界书局的样本书寄给我看。那时候我在澳洲，啊，寄个样本给我看。我们有6、7个人围着看这部书，啊，当中悟仁师的妹妹在，仁师跟他妹妹都在场，他妹妹突然跪下来，跟我们大家说：“我是李世民。”哎呀，我听着李唐太宗跪在面前。啊，我就请他起来坐，不敢坐，就跪在说：“来，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做更多的事情啊，这叫寻书之要。他都在地狱，就是因为印这本书，这个书的功德，地藏王菩萨把他带得出来，来感恩，告诉我这个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救中国我知道，救全世界我没想到。所以我相信，仁师的妹妹不是做戏，不是他装出来的。我从这个地方就肯定了，唐太宗附体真的一点都不假。我们印这部书，啊，这部书。是他下令编的，大唐盛世就靠这部书啊，从他自己文武百官都要读这部书啊，建立共识啊，成就他的丰功伟业。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呢？杀人太多啊，让我们想到隋炀帝晚年啊，不离朝政，这到处革命，来争夺政权的，唐太宗也是其中一个。啊，把这些群雄消灭了，他拿到政权，啊，是个好皇帝，很难得。啊，杀人太多。啊，不能说皇上杀人就不偿命啊，皇上杀人也要偿命啊，也要堕地狱，给我们很好的警惕啊。可惜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不到10分钟他就走了。我从这地方相信这个深圳那个碟里面讲的话，我都不怀疑，我都相信。

妄语、两舌、绮语、恶口、意、贪嗔痴慢疑，这是我缘的。啊，所以佛劝我们要把它堵塞。啊，望西大师，这是日本的净土宗的祖师。啊，他在注解里都有度众等者，令断我业，流转生死，我业为缘，故言之缘。啊，会疏里头说，诸烦恼中，成慧为最，故人之缘，一直无名为之缘，佛习断尽，更无余残。古人度众我缘，这两种注解都可以看，都讲得通。慧疏就佛这边说的，净严疏里头指我们学佛下手。啊，都讲得好，佛是一切我缘通通度，他才能成佛。那我们要想做佛，啊，要想恢复自信，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现前，自然现前，那就要修戒定慧，就要把我缘找出来，啊，十善业道，是佛修学佛法入门的教科书，分量不多，讲得很清楚，要从这个地方扎根，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才能成就道业。啊，如果这个东西不断，那就是经上所说的流转生死，就是六道轮回。六道轮回非常可怕，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我们看到很多同参道友，中年晚年不能够保护断我修行，啊，依旧疏忽。这个疏忽我们知道，外面诱惑的力量太大，经不起诱惑，那里面根不够深，德不够厚，所以会被外面境界动摇。今天这个世界，财、色、名、利，能不动心吗？不可能，不可能不动心。为什么？无量劫来，你所熏修的是烦恼习气啊，是五欲六尘啊，机会不现前，你还能保住？啊，没有这个缘吗？啊，你想贪，贪不到吗？如果有这个缘摆在你面前，你能不动心吗？这就难了。心一动，三恶道就现前。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过去参加很多讲座，

我愿啊，就是舍我意，身杀身，偷盗邪淫，

很多道德讲坛讲得不错，我们听得都很欢喜。没有想到都快五六十岁了，怎么又被这个恶业牵连，造成罪业？不能说他不知道，他知道，他会讲，他怎么不知道？人不顾啊，看得破，人不顾，掉下去了。多很多，所以今天这善人到什么时候才给称他为善人？盖棺论定，他真的一口气不来了。哎，善那是真善，他保持到底啊，没有在晚年时期啊，这让我们联想过去的社会，好，没有这么多诱惑。现在的社会到处都是诱惑，你眼睛看的，耳朵听的，你所接触的，没有一样不是恶缘啊。经上讲的三恶道的根源，无间地狱排名第一。到哪里去？都到无间地狱去了。啊，贪官不想贪了。啊，金银财宝送在你面前，你动不动心？啊，还是接受了。环境造成的，所以要懂得原谅他，他小时候没有受过扎根的教育，啊，中国古人有气节，如如不动，原因在哪里？从胎教上扎的根。古人讲三岁看八十，啊，三岁之前扎的根，八十岁遇到这个这一些事，他不动心。他能不受干扰？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

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926页，926页倒数第四行看起啊，这是课题，有话是教。请看经文：有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为度者。啊，只有四句。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先要成就自己。成就自己的目的何在？是教化众生，这就是佛的事业啊。那么在所有法门当中，最稀有、最奇特的法门，无过于幸运持名往生净土啊。所以经上一再提到黄念老居士都给我们说明白了，说清楚了啊。这些话在佛法里面确确实实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这是讲在我们地球上，他方世界有很多，福报比我们大，寿命比我们长啊，但是短时间一生当中成就，尤其是造作无逆十恶这么严重的罪过，临终那一口气还没断，只要真正忏悔，后不再造，幸愿持名依然往生，阿弥陀佛来见你。这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这显示出阿弥陀佛的慈悲，达到极处。啊，佛确实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能往生，能去做佛？根本的原因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知道你就有信心，你就不怀疑了。每一个众生

本来是佛，遇到阿弥陀佛帮助，快快去做佛，就有可能了。如果你本来不是佛，那就难办了。有没有本来没有不是佛的呢？没有，找不到一个。不但人本来是佛，有情众生、动物也是本来是佛。他比我们迷得深，他造的罪业比我们重，到畜生道去了。鬼道也是本来是佛，甚至于地狱道、无间地狱，他还是本来是佛。啊，那么再看树木花草山河大地，哪一无不是本来是佛？你要问我说这个话，你根据什么说的？我根据《金刚经》上说的，我根据《六祖坛经》上说的，坛经跟我们最亲切。南大师是中国人，唐朝时候人，他开悟的时候，根据他最后的一句话，他对忍和尚的报告幕后一句，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就是整个宇宙，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包括山河大地，从哪来的？自信生的，自信就是佛。那我们怎么不是佛呢？啊，当然是佛，本来是佛，现在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做佛，还有什么怀疑？这个要知道，从这儿建立信心。我们再不怀疑了。前面说过啊，修行最怕的就是半信半疑，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才不能成就。真正下定决心，一心一意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个愿叫切愿呢、啊。能不能往生，再有信愿之由，相信真有极乐世界。不怀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有能力帮助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了。不但成佛，你到达极乐世界的时候，才去，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你是凡夫啊，连初果都没有证得了，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跟阿弥陀佛相等，这是十方世界找不到的，只有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愿大了，愿力太大了，帮助我们成就。我们成就之后，才有能力跟他一样。啊，只要得到阿弥陀佛加持，你就有能力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三界是释迦牟尼佛的教化区域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啊，这个里面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这三界啊，把这一尊佛的教区都说尽了，包括尽了。佛有能力教化这个地区的众生，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也跟佛一样，也有这个能力教化众生，帮助众生开始正道，度为度者。有能力为众生开，是把他的悟门打开，打开之后他未必认识，所以在示现，示是指示，帮助他认识正道是成佛之道啊。我们今天从经本上看到了释迦牟尼佛的开示，深信不疑，我们就得度了。如果还怀疑啊，半信半疑，那还是未度者。啊，只要你真正相信，丝毫怀疑没有了，完全接受这一句佛号六字洪名，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干净利落。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6个字，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真的念了92年。他112岁往生的。那我们听到了欢喜，可是又怀疑，他念了92年往生啊，我们哪有那么长的寿命啊？那行吗？行。我们往生可能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他活那么大的年岁，我们现在明白了，那个寿命不是他自己有的，他的寿命延长是阿弥陀佛帮助他延长的，不是他本来的命运啊。老和尚说了很多次，他多次见佛，我相信他一生92年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绝对不少过10次。

在历史上记载的，我们莲宗初祖慧远大师，东晋时候的人，他建立根据《无量寿经》建立念佛道场的净土宗初祖。他往生的时候70多岁，4次见佛。海鲜老和尚念佛92年，肯定超过10次。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很熟了，早就应该往生了。我估计是在25岁以后他就可以往生了。阿弥陀佛嘱咐他，赞叹他是修行人的好样子。他求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修得很好，多住几年，给学佛人做个好榜样，特别是给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所以他是有使命来的。榜样做得还不够圆满，阿弥陀佛不接他走。到圆满了，佛就带他走了。我们看他临走潇洒自在，什么挂碍都没有啊，真的是我们好榜样啊。他可以做到，人人都可以做到，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干，你愿不愿意往生。愿意往生没有一个做不到的。他具备什么条件？就是身心不移。信老师的话，老师传他这一句法，叫他一直念下去，白天念，晚上也念，睡熟了会停下来，睁开眼睛佛号就接上。不断啊，工作不妨碍。他出家一生我们一般讲寺院里面的佛事他没做过，他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一句阿弥陀佛。他是农夫出身，从小就种田，随出家之后他开荒种农作物，这他的内行。这个工作，种稻米，种水果，种蔬菜，不妨碍念佛。心里佛号不断，工作也不停。干了一辈子，干了92年，往生的那一天，他是晚上走的，白天一天没休息，照常工作，没人知道他会走。
他是给大家说我快要走了，没有说日期。啊，许多人都在等待着。老和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大家去作念。啊，老和尚说，作念不牢靠，我不需要人作念，我自己念佛往生。他说到了，他真做到了。啊，一天在菜园里面工作下来，到货，太阳下山。啊，这些道友们说，老法师，天快黑了，可以收工了。啊，他回答说，快了，我快做完了。做完了我就不做了。这是话中有话，没人能听懂。啊，那天晚上就走了，半夜走，没人知道。第二天早晨请老和尚吃早饭，门推开他就过走了。多么潇洒。啊，昨天下午在一起说话，欢欢喜喜，这看老人走了，他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约定，佛这个时候来接引，啊，什么时候接引？佛没说，佛只告诉他。你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你，所以他点点灯。那在我们想象当中，看老和尚的人很多，送书给他的可能没有，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老和尚不认识字，没念过书。那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没有听过一次讲演，就是老老实实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极乐世界去了。啊，这本书他天天在盼望，他也没说。啊，2013年，大前年1月，真的有一个信徒，跟他也是很熟，常常见面。哎，带了这本书就看他，他看到他带书来，他就问他，这是什么书？啊，这个弟子就告诉他，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死》。老和尚一听呢，非常欢喜，跑到房间，把他心爱的衣袍穿上，然后出来拿着这本书，要人给他照相。啊，照片照好了。第3天就走了。啊，所以我在想啊，这个送书给他看的这个人不应该啊，你要他看不到这书，老和尚今天还在世上。啊，没人晓得，走了之后才后悔呀！啊，为什么带这个书给他？啊，他要看不到这个书，他就一直要在这个世界给大家表法，做好样子。

老和尚确确实实有神通，有智慧，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在佛净土宗里面说，念佛功夫到离业心不乱，跟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是同一个等级，跟六祖慧能大师同一个等级。啊，所以什么问题？佛经上的问题、世间的问题，你不能解决，你向他请教，他都会告诉你。全通了，这才能得大自在，开始正道，度为度者。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会疏里头说，无某神话，常体性空，故为游瀑。这解释游瀑两个字。啊，景音大师说，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瀑三界，化之众任，故无所拘碍，没障碍啊！啊，释迦牟尼佛他教化的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为什么叫三千？啊。

们原先不知道啊，我们只晓得唐太宗有这部书，我没看见过啊，到处去打听，没人知道。我在讲经的时候提到了，两三个月之后，居然有人寄了两个包裹给我，打开来一看，哎呀，两套。我看到非常欢喜，啊，交给世界书局，给我印10000套。啊，这个10000套印出来了，他们先做了一个样本寄给我看，我们看了非常欢喜。那个时候我在澳洲，我们看样本的时候有7-8个人，这个时候悟仁寺的妹妹也在场，突然跪下来，她自己说，我是李世民，哎呦，我唐太宗来了，附体来了，我请他坐，他不敢坐，跪在地下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做什么恩德的事情。他就讲全是这样，我明白了。因为我们印10000本全是这样，所以他才离开地狱。他告诉我，他在无间地狱。啊，在这个之前，大概半年，我们看到深圳送那个碟片，唐太宗附体，透了很多信息。啊，他到无间地狱。为什么堕地狱？杀人太多。啊，他的政权是用武力得到的。啊，隋炀帝晚年的腐败，是各类英雄起义把他推翻了。啊，唐太宗平定这些帮派，最后胜利归他，他建了大唐帝国。啊，所以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就相信了，真有附体。不是假的，是真的。啊，仁寺的妹妹决定做不出来。啊，那个不是他能表演出来的。啊，这我亲眼看到的。啊，还有6-7个证明证人。啊，我们才相信鬼神附体托梦。不是假的，是真的。啊，唐太宗杀多少人？堕无间地狱。要不是这部书，他永远出不来。那现在要发动战争，要使用核武，我们就想他，他的前途在哪里？在无间地狱，什么时候能出来？遥遥无期。为什么？你杀人太多了，太残酷了。好好的天堂不去，偏偏要下地狱，愚痴到极处啊。那我们很可惜，因为唐太宗附体来告诉我这桩事情，时间太短了。

不到十分钟，说完他就走了。啊，他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我很感谢他。救中国我知道，我是来干这个事情。救全世界我没想到。那他既然讲能救全世界，所以我就把这部书要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字。啊，现在我们流通的有八种文字。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多少种文字，通通希望都有一本。啊，这个群书治要的一本。这样唐太宗的愿望达到了。啊，我们的愿望也达到了。啊，所以佛要教化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的，啊，所以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下面挂着爱止之意，爱是障碍，只是停止，无法前进。啊，又这个挂碍高丽藏本作取碍，这个版本不同。高丽大藏经是非常好的本子。啊，高丽就是今天的韩国，他给我们关系很深，因为韩国跟中国只是隔一道鸭绿江，啊，所以他比日本方便，跟我们往来有3000年的历史，日本、越南跟中国有2500年的历史，啊，也就是说，日本跟越南跟我们是2500年，韩国跟我们是3000年。啊，汤恩比博士说过多次，这是东方传统文化，东方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这三个是卫星，啊，他们自己没有文化，全是学的中国文化。所以，这四个国家要是联合起来，就能救全世界。他说的不错，说的很好。啊，这四个国家，书同文，车同轨。啊，日常生活当中度量衡的时候是相同，文字相同，所以他们一直到清朝末年没有自己的文字，啊，还是用中国的汉字，用中国的文言文。所以这三个国家我们旅行到那边，在古时候言语不通，写字都没问题，啊，都能够彼此交换意见。啊，那么经言书、景心、会书这些本子都用举爱，啊，都用这两个字。景心所云无所举爱，就是我们此地讲的无所
广爱。以上慧疏与勤心，认识专究佛遍数啊，乃专究位移而生。位移是康僧开的本子，三国时候魏国啊，魏国康僧开法师翻译的本子，我们叫它做位移。位移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无所广爱啊，那么经义汇本，现在我们用的是汇集本，这应广释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为神，游化三界啊，今人于一念前超过亿，那由他拜千佛刹。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广爱。念老这一段话说得非常好，对我们非常好的鼓励啊，我们应当要发菩提心，要发大菩提心。大菩提心就是要发做佛的心。到哪里做佛？到极乐世界就做佛了。所以念佛得生，念佛得生净土，极乐世界就成佛。啊，到达极乐世界，虽然不是真正成佛，但是你的智慧、神通、道理，佛能做到的，你也能做到。啊，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的，不是自己修成的。啊，加持的跟修成的实在讲没什么两样，起作用的时候完全相同。啊，修成在极乐世界慢慢在修，急着要想度这些苦难众生，你立刻就能办啊，不必等待在极乐世界成佛之后，不必到达极乐世界你就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成佛为神，游化三界啊，经里面这一句话是讲的自在啊，多长的时间呢？一念起心动念，动个念头就能超过一眼那由他百千佛刹。大概诸佛如来能做得到的，你也能做到啊！这个境界，阿罗汉做不到，辟支佛做不到，全教菩萨做不到。啊，这个要《华严经》上的化身大师才能做到。啊，那么这就说明往生到极乐世界占的便宜太大了。一到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就跟佛差不多哎，跟哪一尊佛差不多？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因为是阿弥陀佛加持你啊，有缘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在极乐世界
学佛，你想学什么？都能成就，而且圆满成就。我们这边想学，就是现在，现在想学华严，没人教了；想学天台《法华经》，也没人教了。就连包括净土能讲清楚讲明白的人不多了，一知半解的不少啊。他目标是不是往生？不是往生，他目标现前得利益，什么名闻利养占多数啊，84000法门，哪个不想学？到哪里去学？今天在地球上找不到老师啊，但是有办法，真正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不止84000法门，无量法门，你通通都可以得到。为什么？阿弥陀佛能教你，十方诸佛能教你，你在那里学得轻松，学得快乐，不用费多少时间，你都圆满，满愿。这很难得，所以下面讲了，往生之人，犹不设防，宣示弥陀，一尘缘海，六字洪名，圆顿妙法，引导未度之人，归向极乐，这样得了吗？不可思议 啊，这个经文要多念几遍，要记住真话，没有一个字是妄语，完全接受，依教奉行啊，到极乐世界就有能力开始正道，度为度者，做得到啊。再看下面这段，辗转苦痛啊，这是要知道的，生活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比较容易体会，啊，100年前就很难体会，200年前就更不容易体会。为什么？那个时候的社会安定和谐。我们看经文，辗转苦痛啊，看经文，若草当之，设防人民。永劫以来，这个永劫是无量劫啊，辗转无道啊，无道不包括天道啊，人修罗加上地狱恶鬼畜生是在这里头流转了，这句话太可怕了。

不是用年月日来算的，永劫、无量劫。我们如果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那么我们要无量劫的辗转在五道。啊，恶鬼、畜生、地狱、

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对吧？这就现实人生，我们现在完全感受到。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此段经文前半段喻众，就是告诉大众断惑念佛重要啊。后半段劝大家知苦修善啊，前半段到忧苦不绝，后半段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人间有什么好挂念的？佛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看注解，若曹就是现在说的如等，你们大家啊，我们用白话文说，你们大家应该知道。永劫劫皆久远无比的常识啊，这一个劫佛经里有很多种说法啊，大家最常听说的增减劫，佛告诉我们人的寿命最长84000岁，最短是10岁。我们今天是在减劫，就是释迦牟尼佛出世那个时候，人寿平均差不多是100岁，100年减1岁。释迦牟尼佛去我们2500多年啊，就算2500年吧，那就是25岁，减25岁，100岁减25岁，75岁，这现在人数啊，每100年减1岁，减到10岁，再从10岁每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节，20个小节叫一个中节，4个中节叫一个大节。这个节长时间

啊，是永劫，现在这边说的永劫是永久之永久，永久无极，没有极限的。无道辗转无道，有苦不绝啊！无道就是前面所说的恒劫与无趣，终止无趣啊！无趣就是无道，第二说了。天、人、畜、鬼与地狱，经文上要讲，这个是包括天是有六道。看啊，哦，他这个阿修罗没有，少了阿修罗。啊，天、阿修罗、人、鬼、畜生跟地狱。啊，这叫六道。据慧疏说，汝曹不觉这七句，意思是永劫以来虽知多福，无量劫到今天我们遇到的佛不止释迦牟尼佛一个，也遇到不少啊，法大行，圣道修行难成就啊，故常莫常流转，乃至今日未出生死也。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我们确确实实过去无量劫中生生世世遇到很多佛，这个时间没法子算，可是遇到佛呢也都空过了，大菩提心发不出来，真修行做不到，所以难成就啊。今天我们幸运是遇到异行道，不是遇到异行道，那就是佛所常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法门我们都没办法成就。为什么？举个比喻来说，你想证得初果位，小乘初果，这入门呢、啊、啊，初果的条件是什么呢？身见破了，不执着这个身生活，知道身不生活，没有身见，这桩事情容不容易？身体是什么？像衣服一样，是我所有的，不是我。啊，衣服是我所有的，啊，脏了我换一件。这个肉体是我所有的，坏了的时候投胎又换一件，就这个意思。投胎自己做不了主啊，谁做主？业力做主，你的心善、言善、行善，三善道啊，三善道，如果是

念头不善，言语不善，造作不善，就三恶道去了。我们很冷静的思维观察，然后就知道无量劫到今天，在六道里头，我们肯定是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为什么？从习气上可以看到，恶的习气比善的习气多，这就明显的证实我们过去生中在三恶道的时间长，三善道的时间短。所以教育重要啊，100年前的外国人虽然欺负中国，伤害中国，他们对于中国人没有不喜欢。我们看卢梭的回忆录，你就知道了，他说的不是假话。为什么喜欢中国人？中国人善良，中国人老实，中国人不骗人，中国人不害人，是他们最喜欢跟中国人交朋友。为什么？卢梭那个时代啊，他在世，我也出世了啊，我是1927年出生，我童年的时候还记得，我们住在乡村。乡村里面的风气很好啊，人与人都能相敬，互相敬爱啊，见面都打招呼啊，小孩都乖乖地站在旁边啊，见的人都很有礼貌。那什么，从小教出来的，谁教的？不是学校，是父母教的。社会上看到榜样，他出门看到大人都是这样的，自自然然学会了。现在，罗素如果活到今天，他大概不敢讲这句话。为什么？现在中国人慢慢变成外国人。啊，跟外国人学嘛，到外国很方便，交通便捷，观光旅游看到外国人，啊，都是中国人的老好人，愿意吃亏呀，这傻子，骗人，欺负人，都学会了。中国人慢慢在中国消失了，这是大事情。唐太宗给我们透的信息里面的用意我们知道，啊，是勉励我们要努力啊，这个书可以救中国，这个书可以救我的家庭，这个书可以救我的事业，这个书可以救我本人。我们还有一桩事情要干的。他这个书不完整，只有一版，从三皇五帝到他那一代，他那一代就没有写进去。

啊，所以后面全书之要后头缺的隋唐宋元明清这六个朝代不在里头啊。这六个朝代的资料在哪里？在四库全书里头。全书等于说上半部他做出来了，下半部他没看到。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怎样把下半部完成？上半部五十卷，五十万字。下半部我们也定这个标准，五十卷，五十万字。将来合起来就是100卷，100万字。啊，读中国传统文化，学中国的伦理道德，这100卷书就够了。你读了这100卷，等于把中国四库全书精华全部都读到了。这个使命要我们做的，干这桩事情大事啊，非常有意义 啊你看唐太宗下令编这个书，地狱会出来。我们如果把这部书 做出来之后，不多地狱到哪里去？天堂啊，啊，至少也是欲界天的。我们常讲逃离天啊，逃离天主，中国人称他玉皇大帝啊，逃离天第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我听说人家告诉我，孔老夫子在逃离天。那孔老夫子到逃离天，人间100年是他第一天。他到了多久啊？才1个月，还不到。啊，天上1个月还不到。啊，25天。我们2500年。天的寿命多长呢？他那个地方的1000岁，也是1年360天这样算。哦，这寿命长了。啊，这个是天比较低的，往上色界天、无色界天，寿命就更长了。啊，四空天里面的寿命80000大劫。啊，寿命长是福报。

我们看，继续看这个注解。永劫以来，虽知多福，发大心，圣道修仙难成就啊！故常莫常了转，乃至今日未出生死，没有超出六道轮回啊！这一句要常常记住。居上所依，知佛之人，上堕沉沦生死，忧苦不绝，则未知佛者更有过也。故云：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于五道之中，常堕三途之内，至极苦痛，无有绝期。句句是实话，没有一句话是骗人。这就是诸法实相啊，六道轮回里面的真相。那么我们是可以说，生生世世遇到佛法啊，没有真干。应该像现在一样半信半疑啊，世界这些情爱啊，欲望贪念的心还有啊，没有放下啊，所以佛说的身界边界，边界是对立，啊，另外见取戒取啊，见取是果，戒取是因，也就是善恶的因跟善恶的果报，他老是追着你啊。最后一个邪见，对于宇宙人生很多想法看法错了，叫邪见，错了啊，我们能不能把身见放下？说老实话，身见放下，人就不生病了，就没有病苦了。为什么你有病苦？因为你觉得这是我的身啊，这不是我的身，与我不相干啊，衣服不是我的身，它怎么脏无所谓，不能穿丢弃掉，能穿洗干净再穿啊，不痛不痒啊。身见破了的人就是不痛不痒啊，他的自在啊，身自在 啊没有边界。简单说一句，他的一生决定不会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万物对立，没有对立。没有对立是什么境界？一体，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个里面就生慈悲，就生爱心啊，能够爱天地万物，这个爱从自信里流出来，
神圣的爱啊，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这种爱就生出来。没有这个心，不会发心去度众生；有这个心，他才会度众生。看到众生苦，要帮助他离苦的路，情欲教化了，他到世间来干这种事情。啊，那么说未知佛者，没有遇到佛更有过也，比我们的苦超过多多。所以说十方人民拥挤一来，辗转于五道之中，常度三途之内，至极苦痛。

崛起。啊，底下说，生、老、病、死、君、疾、苦、痛，且纯苦无乐，凡夫业报之身，恶臭不净，何可爱要？啊，把话事情说穿了，真相如是。凡夫的身是业报身，业报身总是恶多善少。我们起心动念，恶念多过善念，我们的言论也是恶言多过善言，造作也不如是。啊，所以我们的果报自自然然是苦多乐少。恶，恶者丑恶，凶恶，丑者难闻的气味，不见不干净。观佛三昧而先说，自见即生。三十六物，我漏不尽。观佛三昧而现。啊，这里头讲，佛菩萨，他们看自己身相。啊，这个里面，外面皮肤。里面有骨骼，有五脏六腑，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所以都是叫人看起来很讨厌，不干净。啊，大论大智度论里面举出五种不净，十一论为七种不净，第一个种子不干净。第二个受身不干净，第三个住处不干净，第四个食胆吃东西不干净，第五个出生出世，第六个具体，第七个究竟，七种不净的全都包括了，故于自身以及他身，实无可乐之处，纯苦无乐，理应。眼里，我们知道，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几个人能把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清楚的人肯放下，放不下的没看清楚。那我们现在知道，小乘许多话看破了，他能放下身见，放下边界，放下边界就是俗话说，这一生当中不跟任何人事物对立，啊，不对立就是和睦相处。得大自在，对立就是结怨的，结仇恨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我不跟人对立，他跟我对立，没有关系。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对不起来。啊，必须两个人都有边界，才对得起来。一方面，他人的出去落空了。本来是以小乘做基础的，佛说法顺序

是先说小乘，十二年帮助小乘人看破事实真相，啊，身体真相，能把身放下，啊，内舍根身，知道不是我，外面能放下，财色名食睡。啊，或者是放下色身香味触法六尘，是六根对的境界，内放下根，外放下尘，好啊，解脱了，得自在了。那么这个地方讲的五种不净，念老在此地都给我们从大论里头引出来了。种子是净血，这讲一个人啊，母亲怀胎了，父亲母血，这是你的种子。不干净的住处在子宫里面啊，在母亲肚子里头啊，当体这身体外向究竟这五种都不干净的。你看种子是精血，住处是胞胎，当体是全身，外相是指形象，究竟是毕竟，没有一处是清净。十一论为七种不净，啊，种子、受生、住处、舍的、出生、具体、究竟，七种通通不净，故于自身。以及他身，受无可乐之处，纯苦无乐，理应厌离。为什么阿罗汉能把身界放下了？我们就知道了。啊，他真的是从这个身父亲母血开始，一直看到人的老死，老死是久见不见的，人老了，自己无法独立生活，要人照顾，啊，人家愿不愿意照顾？什么人？子女，古社会提倡孝道，知道有报恩，现在没有了。现在许许多多，中国外国，儿女不照顾父母。啊，美国，16岁就算成年，离家出走，不回来了。父母不再找他，啊，他可以独立了。啊，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的华侨移民到那边去，16岁小孩出走了，没回来就报警，警察问他多大了，16岁，16岁你还管他？啊，在国外理所当然。啊，每一年逢年过节能寄个贺卡，父母看到很安慰，儿子没有把我忘掉。啊，他不回来看你，你也找不到他。
现在的社会啊，真正是苦不堪言，哪有乐啊？真正乐是念佛乐啊，跟佛相应有乐，定中见到佛，梦中见到佛，啊，有见到极乐世界，啊，这是路。底下这一段，表里相应，外表，理是内心，啊，是一字决断，悉出行垢，言行中心，表里相应。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故下云：一字决断，决下定决心，断斩断我因。我因是什么？就是下面所说的行垢啊，慧疏说贪嗔痴为行垢，反之呢为三善啊，不贪不痴不嗔，这是三善，十善业道里头就是这么说法的。我因我们不能有啊，有了我因，它会起作用，最后让我们尝到我果啊，那个时候后悔来不及了啊，要把它洗刷干净啊，要远离开它，说悉出行垢，言行中信，言是言语，行是行动啊。前注里头说，如言而行，如行而言，谓之中心啊。中这个字，你看它的意思啊，心放在当中，不偏不斜，这叫中啊。中是真心，偏斜是妄心，生活要用中心，用真心，待人接物要用中心，用中心的人快乐，用偏斜的人痛苦啊。所以我们希望一生能够过得幸福快乐啊。孔老夫子告诉我们，论语上第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越是快乐。那我们要想自己一生得到幸福快乐，你就要学孔老夫子，把所学的都变成生活啊，把孝悌忠信变成生活，礼义廉耻变成生活，仁爱和平变成生活，你怎么会不快乐？非常快乐啊。能够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通通落实，全都做到了，这人什么人？君子。向上提升一级，大贤大圣。
可以做到的，不是做不到。下面是居，净言大师的意思，表之言，理之行。这个表不但指言，也指动作。啊，书里都说，言表

言是心里面的表现啊，你心里想什么念什么表现在言语啊，语不为心，语跟心是相应，是一致的，是真实的，这叫相应。盖喜心口若也，表里相应啊，此广其意，把这意思再推广，表者表现，行于外者通通是表，所以行也是表，理是内心，内外也如，跟表现在外面完全相同，这叫相应，这叫知心啊，知心是道场，啊，后面这一段转向正气，我们自己得度了，一定要帮助别人。为什么？别人跟自己原来是一体，帮助别人不是帮助别人，帮助自己啊。那能大师不是说得很好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包括别人啊，包括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有苦难都要帮助，我看到了，我遇到了，我不能舍弃，啊，当然帮助。佛家也常说，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之人，你不要去理他，为什么？他不相信。甚至你想帮助他，人家倒问你存的是什么心，他怀疑你帮助我，你一定有企图，一定有目的，要不然无缘无故你为什么要帮助我？那佛菩萨帮助人，这个人过去生中都是有缘，他听话，他能接受，他不怀疑，他不造业。如果没有缘，我们找他，他成怀疑，变成他因我而造业了，造我业了，那是帮倒忙了。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都要留意。人能自度，转向正气，所以必须要自度，自度才能帮人。啊，注解里头，断中，人能自度，度自身也。臣上上文，知苦厌离，悉除心垢。表里相应，这些句子都是说自利。下面转向正气，是利他。啊，世界世尊开始之第二点，正，正就，辗转救度于他身，

世界众生无量是圆土，四弘誓愿啊，自度之后看到能接受要帮他忙，不能接受的慢慢以善巧方便引导他啊，跟他结善缘啊，善意欢喜打个招呼都是结缘啊。早年我住在美国旧金山，我住在乡下，邻居都是外国人啊，天天见面，我们给他打招呼啊，欢欢喜喜啊。过了两三个月他来找我，他问我是从事什么行业，干哪一行。我说你为什么为这问这些，他为什么你这么快乐，我在问他这个，为什么你这么快乐啊。我说我们是学佛的，哎，是佛是什么，那佛就是快乐，极乐世界嘛，就是快乐啊，佛是快乐，佛是清净啊，佛是利益众生。他听得很欢喜，我说你们欢喜我给你们开课啊。那个时候我每个星期天讲一次经啊，在旧金山，我星期六就教这些外国人，你们星期六晚上来啊，我教你们快乐啊，清净。他说我要学，跟你们基督教不冲突，你们星期天上教堂，星期六上佛堂，我教了很长一段时期啊。这就是这个缘怎么写的，就是欢喜笑面引人，无论在哪个地方看到邻居常见面打个招呼啊，时间久了他还认为我们不是坏人，不会骗他。啊，所以辗转救度他人，一定知道自他是一不是二，我们才会热衷于这种事情。如果他我们两个互不相干，他不来找我，我为什么找他？所以这个念头没有了。啊，一定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不仅仅是人呢。能大师说的。能生万法，万法就保全了，连时间空间都在里头，都是自己念头变现的。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相就是万法，万法跟自己真的是一体，上跟一切诸佛一体，下跟山河大地、树木花草一体。你的心量多开阔，多自在，多欢喜啊！看到不善的，就要想方设法让它变成善，人如是，花草树木如是，山河大地。

0: 确属实。又何况，都有灵气，山有山神，水有水神，龙王啊，树木花草都有神灵。那灵从哪里来的？灵依附在树上，他把树当作家，他就住在树里头。啊，我们在澳洲旧房子不能用，我们买下来把它拆掉，运输的时候门口种的几棵树挡住了，出不去，必须要把树砍掉，要砍掉两棵树，东西再运出去，晚上就有树神托梦啊，要求我们迟2天施工，他们好搬家啊，是没错。佛经上告诉我们，遇到这种情形，应该跟属神祈祷。啊，我不得已，没办法，非砍不可。你挡住门的路，3天之前通知。可是，澳大利亚神跟人同样的懒散，他要5天之前通知，3天他来不及。啊，希望我们5天前通知他。真有这个事。啊，树神跟我们住在一起，天天参加我们早晚课，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我们门口就有2棵枇杷树啊，这个树神跟我们小法师托梦感恩，他过几天阿弥陀佛要接引他往生。我听到之后很感叹，我说不错，我们人没有得度，树神先得度，也是好事情。啊，这就是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兑现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2: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
1: 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

0: 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佛爷2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都要来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家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家，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师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师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

0: 此一行数人，沿着铜板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 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

0: 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地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丑女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就吃的。
4: 我说他回头办了，还保命是。
5: 保命叫什
0: 么？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 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5: 太了一例子，
4: 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1: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萝卜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 上海下贤老和尚。

0: 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事。

0: 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活是的，
2: 特别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可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也不下雨了，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时。

0: 点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

0: 别让害怕，你别让人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我赶紧都离开了。
1: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禀。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们女士的庙里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上，当时我给金刚法师将军带兵化练起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谈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店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店铺，这里可是比我这我这还是店铺，会修钥匙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修好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在常州
5: 是。哎，对对。89年
9: 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出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银磬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话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上海下线。

0: 小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买卖无言的身家，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随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妙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今年有个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地位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今天我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峰，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施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入无众，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月，将健身，思维敏捷，身如月柱。

在波门三宝，人间奇迹。前天我要生前预祝十字，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

0: 字这么一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两个法门，上台下线要分两个，就是以念两个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台的最终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经忏，远离历

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白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

学道，做事事先顺势兼顾，一定会立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轻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苟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发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手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深悉有幸，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未
哀民利要助

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机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

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怨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十寸。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

大善意，能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
愿生。

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甚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红饰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

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

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矣。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难离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

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渔民之意，复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
五等光福，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深意。

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夜夜缘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

0: 应生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想，常起果位，触其光影，念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
1: 以应响人，二如顺人，三者无生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化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寺，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缘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 唐氏楼观第16，有无量寿佛，讲堂今世，楼观难存，一切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 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经行者，思道即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 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20有旬，乃至100000有旬。 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教覆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远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 地部金沙，右部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喜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 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 佛法僧身，般若蜜身，止息极尽身，无生无灭身，摄列无畏身，或闻无信无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畏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 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 悉受清虚之身。

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

北京的佛吹七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如软广结，如独落眠，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是时候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

种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

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

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梵，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悉受众，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室有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唱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设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亦于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

说，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

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一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捐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一少一，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脱，消散磨灭，心间
义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
积累

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既生，寿命既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集聚会，心兵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荫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民入民。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
无语。

如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

更像沙上，从小微起，成大困聚，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即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品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品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献光第38。
佛告阿难。

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称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尽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

0: 处。
1: 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遗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别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身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见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

0: 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能忘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网，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

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王僧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一回。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
总不退转。

鄙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吾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仪，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

性慧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福，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义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悉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30页第一行啊，课题根儿，真实因果分两小段啊，真实因果。第一小段，断食修因。第二个小段，永得乐果。我们单单看课题就知道这一届经文的内容。我相信大家跟我一样的欢喜啊，叹为稀有。请看经文啊，第一个小段，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这个话是真话，一点都不假。时间过得太快，100年一弹之间啊，年轻的时候读欧阳修的《秋声赋》，感叹人生古德所谓人20岁前人生的春天，好啊，幸福快乐。20到40

是人生的下定，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啊，60到80是人生的冬天，春夏秋冬四季，直说到80岁，80以上不多，很少，几个人能活到80岁？所以古人感叹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就很少了啊。现在人的寿命好像70、80不少，这是好现象，说明说人有福，寿命延长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的时候，人类的寿命平均100岁。依照佛的说法，100岁，每隔100岁减1岁。那现在佛娶我们2500年，减25岁，100岁减25岁，75岁。啊，对学佛的人来说，寿命延长，好事。但是虽延长，并不是很多，一定要抓紧短时修行。这一句话好啊，这个法门的学习，我们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去看，许许多多人念佛时间不长，10年20年。啊，你要是仔细看，能看到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学佛、念佛，大概念了3年、5年，他就往生。所以过去有个法师，法号叫法融。年龄跟我差不多，出家比我早。我在台北法华寺讲经，他每天都来听。有一天就问我这句话，说他读往生传，许许多多人都是念佛3年往生的，他是不是他的寿命到了？我听了之后告诉他，这不合乎逻辑。为什么？哪有那么巧的，3年刚刚好他寿命到了？不能说没有，但是
我想想不懂，

那为什么三年就往生了？念佛的功夫成就了，够条件往生了。阿弥陀佛，一般呢，都会送信息给你，鼓励你啊。这个功夫，净土法门的称为功夫成品，也就是说，从早到晚，二六十钟，心里面的佛号不间断。真相信有净土，没有怀疑，真相信有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度众生，啊，于是一心一意专求往生，念了三年功夫成片了。什么叫成片？也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这一念，除这一念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啊，看得清楚，不放在心上；听得清楚，也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这叫成片。有这样的功夫，阿弥陀佛一定啊会送信息来，或是在殿中念佛的时候止境啊，念累了不出声音，默念，闭着眼睛打坐，看到阿弥陀佛来啊，佛会来告诉你，你还有多长的寿命，到时候佛来接引，心里欢喜啊。人现在虽然还没去，那边已经注册了。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七宝池中有你一朵莲花，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大讲堂里面有你的座位啊，这个座位上都有你的名字，欢喜这不是假的。这些人当中有不少见到佛了，就求佛，你早一点带我去好不好，我寿命不要了，阿弥陀佛慈悲，一般通通就带你走了。这个是念佛三年往生才有道理啊。符合经典上所说的啊，所以三年往生很

一直到现在，还有人见佛要求也往生。佛告诉他：“我三天来见你，我一个星期来见你，为什么不马上就带他走？

带他走，他自己得利益，众生不得利益。所以留几天，让他给他的亲朋好友、同参道友传个信息，我见到阿弥陀佛了，三天之后我往生，三天真往生。同参道友知道，增长信心，看到念佛成就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功德无量啊！所以今夜三福最后一条是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对于佛门弟子你要好好劝他，什么劝他最好呢？往生的信息告诉他，到时候真走了，这个劝他好，他亲眼看到，这不是假的。啊，这不是迷信的，他到极乐世界做佛去了。我们看这段经文，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时精进勤苦，须臾间耳。时间很短了，这一时几十年，一弹指就过去了。啊，我26岁接触到佛法，今年91了。

啊，寿命，我相信我没这么长的寿命。啊，寿命是怎么延长的？甘诸活佛告诉我，学佛之后，发心讲经教学，这个功德延长了。我想想，也很有道理。啊，所以你修得好，修得不错，可以做别人的榜样，往往阿弥陀佛就留你了，劝你多住几年，度化众生。啊，像海鲜老和尚，他延寿练得长啊，112岁走的，20岁出家，师父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从20岁念起到112岁往生，这是我们看到的。啊，我们在光碟照片上看到，老和尚的生平，他的弟子把它写成传记，我也读过。在这个时代，

大家都认为念佛法门是迷信，不容易接受，他来给我们所证明。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念到事业心不乱，念到理业心不乱，92年不是短时间，我深深相信他见阿弥陀佛，见极乐世界，至少10次以上，所以他跟极乐世界很熟悉啊。功夫成熟之后啊，欢欢喜喜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阿弥陀佛给他约定戒烟他的时间，但是没有指定哪一天。而是跟他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本书，这个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我这里就这本书，见到这本书，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112岁这一年，正月，真的有一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去看他老人家，老人家一看，我相信他天天在看，有没有人带书来？被他看到了，他就问他这是什么书？这个弟子说，这本书叫《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他终于等到了，无量的欢喜，回到疗房，把他最喜爱的袈裟穿袍大衣，手上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这个举动，都是别人要求他合影，他答应，他不拒绝，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这一天很特殊，大家感到奇怪，但是没想到他往生，因为这个信息他没告诉人。一般人不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看到这本书了，佛会来接引他。约定3天，第三天果然往生了，自在往生了。证明佛语真诚，告诉你的没有假话，没有妄语，决定兑现。第三天的晚上，大家都睡觉了，他还在念佛。
别人都睡着了，他走了。到第二天，请老和尚吃饭，把他的房门一打开，走了。多大慈善啊！啊，一生勤苦，老和尚勤苦给我们表演的，92年。啊，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所以没有念过一本经书，也没有听人讲经，一次都没有。他用什么功呢？就是师父教他的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到功夫成片，我相信应该在30岁之前我们看到过去念佛人真正是一心无二念，3年成就的很多，啊，我还记得深圳黄宗昌，这个黄居士，听说念佛3年往生，他闭关求往生。在深圳闭关3年，还差2个月满3年，也就是念到2年10个月，他往生了。欲知时知，自在往生，没有病苦啊！啊，说走就走了。火化留下舍利啊，现在有同修给他建了一个塔，舍利塔。黄居士给我们作证，经上讲的话句句真实。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面这一段，写生死轮回，忧苦不绝，劝令处理，是为业力所迫。上一次我们学的，啊，是世尊释迦牟尼佛劝我们业力所迫。我们生在这个时代，过的日子很苦啊，地位再高，有再多的财富，生活的不快乐啊？为什么富而不乐？啊，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看看中国历代的历史，中国的古人在全世界跟任何国家族群比较，

中国人活在世间，无论寿命长短，幸福、快乐。啊，为什么？他接受过圣贤教育，中国人非常重视圣贤教育，读圣贤书，学做圣贤人。那圣贤的快乐与地位与财富不相干。那在中国，代表的人物自古至今，念书人谈起，孔颜之乐。孔是孔子，颜是颜回。那他们当年在世，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财富，特别是颜回，但是飘逸啊，这个日子一般人叫苦啊，但是颜回快乐。他为什么快乐？论语第一句话答案解释解答出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把你所学的都做到了，快乐啊。学到了孝顺父母，一生天天尽孝道。学到了要尊敬老师，对待年岁比我长的，大我十岁的，都看作是老师，都看作是长辈，对他们恭敬。这里都有快乐。圣贤叫什么？伦理、家和、家和万事兴啊！啊，在社会上学过道德，与社会大众相处。有道德，能够守住，视为大德。啊，中国人讲伦常，伦是伦理，常是常道，必须要遵守的。仁义礼智信，这才叫人呢。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是什么人？那是禽兽啊，那不是人啊。中国人至少要学会懂得物人，人与人的关系，懂得尽人伦的责任，就是时时刻刻不能把无常丢掉，常是永远不变的五个字啊。第一个是人，人是爱人。第二个是义，义要循礼，不能随便动啊，要合乎礼啊，合乎义啊，
人与人之间要有礼啊，不但对别人，对自己也要守。啊，这三能生智慧，对人决定有信用，就是不妄语。啊，圣贤叫什么？叫四维，叫八德。啊，这是社会普及教育，男女老少，人人都遵守，社会祥和。太平盛世出现了。那今天我们生在今天，今天的社会，无论没有了。

五伦没有了，父子没有亲爱了。啊，现在不孝父母的儿女太多太多了。父母年岁老了，不闻不问啊，甚至于老了把他送到老人院去，啊，他自己的房子他接收了，老人无家可归，多么伤心，儿女不知道啊，没想到啊，他自己这么做法，他老了，他的儿女也是如法炮制，到那个时候知道了，后悔莫及。你不孝父母，你的儿女不可能孝顺你，你不尊重老师，你的学生不会尊重你，这是因果。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报啊！今天活在这个世界，无论地位多高，无论拥有多少财富，过的什么日子？苦。就这一个字。我们是过去生中累积的善根福德，在这一生遇到佛法，遇到净土，稀有难逢啊，几个人遇到，不说别人，我们的亲朋好友有几个人认识佛教，有几个人念佛求往生，他不知道啊，依旧在这个社会搞竞争呢，你就想到多苦。真的是苦不堪言。啊，特别是现代的社会。

激发的。可惜方向偏斜了，都用在战争上，战争带给人类是人类集体自杀，核武生化战争没有胜负啊，同归于尽。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好的是我们认清楚佛法，我们对净宗深信不疑，我们来生有好去处，往生西方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无尽的慈悲，把这桩事情详详细细介绍给我们，为我们讲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专门介绍极乐世界，附带讲经介绍的有200多种经论。换一句话说，世尊当年在世劝大家念佛往生极乐世界，几乎是常常讲，不断地劝告啊。为什么？因为这个法门是真实因果，信愿持名是真因，极乐世界是真果，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往生极乐世界最后就近成佛。这到哪里去找？

聂老在此地引弥陀要解，是愿力所迫，心求极乐为愿呐。这十个字重要。我们这一生有什么愿望？就这十个字。心业所迫，心求极乐。这就对了。又以幸愿持名为一成真言。一成是上上乘法，比大乘还高。佛法里头讲小乘阿罗汉辟支佛，大乘菩萨，一乘是如来，诸佛如来。幸愿持名这四个字，一成真言。我们要把它掌握到啊，不能疏忽。要像海贤老和尚一样，

真心、切愿、求生这个愿非常恳切，佛号不中断，持名就是念佛，有心有愿念这句佛号，这就是

一尘真言，一尘真言是佛法的究竟圆满。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看过，故知世尊劝喻，正是往生切要啊！释迦牟尼佛劝导的，教诲我们，许多人不知道。往生的切要啊，这还得了吗？我们一生要的是，念念要的就是这个。啊，没想到世尊几乎常常挂在嘴上劝导我们，啊，信愿持名劝我们发此自觉觉他之大行，真正相信是自觉，劝告别人是觉他，功德跟师尊没有两样。劝念佛了，不是劝别的。

念佛名号，采其本心之宗，宗是宗旨、宗趣，啊，是这部经上讲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什么人觉悟了？信愿持名的人觉悟了，老实念佛的人觉悟了，把佛号忘掉的人是迷惑颠倒。我们今天怎么办？念念不能离开阿弥陀佛，其他的统统放下。为什么？全是假的。这个话海贤老和尚常常劝人呐、啊：好好念佛了，其他的都是假的。

下面念老劝我们，既发大心，则应至诚至信，积累善本，以求得本愿之妙果。什么叫一向专念？

真诚到极处，就是菩提心。菩提心上只有一句阿弥陀佛，要记住，觉悟了，就一句阿弥陀佛。谁觉悟了？海贤老和尚觉悟了，他把释迦牟尼佛84000法门都放弃了，专修净土。他成功了，他真往生了，真正到极乐世界去做佛了，这还得了吗？他劝我们，我们要记住，要真干。啊，善本，善的根本，这个用树来做比喻，树有根有本，能生枝干，枝叶花果，所以能生称为根本呢。啊，善根。就是能生善呐、啊，生一切善法。本经所说的善本是什么？能生生万善，事出事法，第一善法，无比的善法。就是信愿念佛，我们要真干呐、啊！善本就是善根呐、啊，能生呐、啊，生除世间的善法，成佛了；生世间善法，你度众生。度众生是大善，没有比这个更善。对自己成佛是大善，没有比成佛更善的。啊，什么样善都不能跟他相比。我们要记住啊，啊，《深满经》上说。善本，本也因也。欲以慈善为菩提根，故名根本。慈善是什么？真心，西方有极乐世界，没有比这更善的。真心，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啊，真正相信念阿弥陀佛能生极乐世界，没有怀疑，没有犹豫，一天到晚一句佛号念到底，你决定得生，事出世间的善根你抓到了，事出世间的善果你必定得到。这善本两个字，通明主善，别指呢，称名念佛。这一句话要记住啊，特别是赞叹的信愿

求生净土啊，这叫善本呐、啊！啊，积累善本，那是什么呢？一向专念，你想不想？一天到晚在那里积善，在那里累积，事出世间一切善的大根大本，你要不要干？怎么干法？原来就是信、愿、持名，就在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一句“阿弥陀佛”，就圆满了。就完成了。因为称名念佛正是往生极乐世界的善本，所以积累善本正是一向专念的。一向专念一个方向，不拐弯，一直念下去啊。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念了92年，我们看到了啊，一向专念，就这一个方向，走极乐世界的路，84000法门让给别人行，我只取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一向专念啊，一下下面师尊又给我们说极乐世界的圣妙殊胜微妙啊，劝我们求生，续续48分钟，称片刻啊，很短的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佛勉励世人，一世的勤苦信愿持名犹如片刻，这个话什么人体会到了？海贤老和尚体会到了，92年如一弹指，他就圆满了。离开我们3年了，还不算太晚。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永得乐果。前面真是因果，断食修因，永得乐果。我们不能再错过机会啊！错过机会太可惜了。什么都不要想，就想阿弥陀佛，你就对了。想什么？

么都错了。信愿念佛是我们这一生的第一大事，头等大事。啊，其他的好事有缘遇到了，随喜就好啊。这个人就是真正觉悟，彻底觉悟。我们在来福寺见到三个海贤老和尚，跟他的师弟海庆老和尚，他的母亲啊，都是一生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但是他们真觉悟了，紧紧地抓住心愿之名。这一生圆满成就啊。啊，我们看这段经文，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后生或者以后，现在你乐于集善本，至心求愿，累积善本。啊，以后啊，你一定生到无量寿国。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快乐无极。好不好？我们要不要？真要还是假要？对这个世间还有留念的，那是假的，不是真的，丝毫留念都没有。在这个世间过日子，随缘，有很好，没有也很好。这一句阿弥陀佛可不能丢掉啊。好事阿弥陀佛，坏事还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永远不变，这就决定的生。生到极乐世界，快乐无喜。啊，举个例子来说，永拔生死之苦，生死之苦是六道轮回，是十法界。啊，无复苦恼之患，我们再没有苦恼的忧患，没有了，极乐世界没有。寿千万劫，不是千万年，实在说是无量寿啊。千万劫还有到头的时候，这是寿命长，无量寿是真的。啊，有些什么快乐呢？自在随意，这叫你快乐极了，你得大自在。啊，换一句话说，念念如意，心想事成了，
我们看

得住气啊。后生极乐，无量寿国就是极乐世界，其乐无有穷尽的，妙乐无边，超越十方，无有宗旨，故曰无极。

超越十方，超过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都美好，都快乐。但是跟极乐世界要相比呢，它就差远了。所以无有宗旨，那就是不生不灭。这无有宗旨啊，

现在啊，这个就还有念老引用天台大师人空劝心往生论，这是天台宗注释著作啊。他在这个论里头说，今生荣华一期之成，皆苦果于一切。这两句话好，我们也要把它记住啊。这是说这个人有大智慧，有大福报，在这一生荣华富贵，荣华富贵到极处是帝王，但是在他的一生时间并不长啊。如果要造作不善的业，那就借苦果于一切。一点都不假了，唐太宗，我知道，我相信，决定不是假的。真有其人，真有其事。好几年前，他在深圳一个居士家的附体，这个居士很难得把他录成一个光碟送到我这里来给我看啊。这是历史上很出名的一个好皇帝啊，现在在哪里？在无间地狱。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到无间地狱？造无间地狱罪业，

那就不能不堕无间地狱。什么罪？杀人。都得杀什么人？中国人、外国人，中国人、外国人都杀了。为什么杀人？打仗啊！他生在那个年代，隋炀帝。在位，隋炀帝是不务正业，只知道享受，老百姓很苦啊，所以起义造反的人很多。啊，唐太宗也是其中之一。以后平定他父亲做皇帝，他自己是将军，啊，是以武力得来的政权，杀人太多，堕无间地狱。啊，怎么出来的呢？他自己迷惑颠倒，忘掉了。啊，地藏王菩萨把他带出来。说了很多话，很多忏悔的话，自己做错许多事情，都说出来。啊，我为什么相信？因为他父亲来找过我。啊，时间不长，只有几分钟，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当然最重要的信息是我从这个信息肯定不再怀疑父亲是真实的，不是假的。那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群书之要，找到这本书。我找了3年，唐太宗编的，没有人知道，我以为失传了，所以在讲经的时候提了一下，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过这个书。哎，这讲了果然有效，2、3个月之后，国内有一个佛友找到了2套寄给我，一套破旧，另外一套完整，啊，字很清楚，损坏不大。我请书局印10000套，赠送给全世界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收藏，这个书就不至于失传了。这样保存，我做这个事情，我没想到为唐太宗，而唐太宗传递信息给我，他就是因为这桩事情，这个功德。地藏菩萨帮助他离开地狱，来找我感恩。我做这桩事情，这个功德让他回到人间来，给我们的信息啊，告诉我这部书可以救中国，可以救全世界。啊，救中国，我知道。

救全世界，我没想到。啊，难得他提醒，他提醒之后，我就会想到这个书，希望全世界人都能读到。那要怎么办？要把它翻成白话文，再用白话文的本子翻成外国语文。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八种语文在流通，有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俄罗斯语，啊，在东方有日语、有韩国语、有马来语，啊，在马来西亚马来语，啊，我们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族群，只要有文字，统统翻译这部书，让全世界人都读到。这书的内容是什么？内容是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帮助我们个人自己这一生能过得很快乐，过得很幸福啊，家庭和睦美满，家和万事兴，事业顺利，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世界和平。我们要不要？没有一个不要。我说个外国人听，没有一个外国人是摇头说不要的，都要。我说都要，都在这本书里头，我们好好的学习，把它落实。啊，学到之后，学而时习之，要落实到自己生活，你就得到幸福快乐。落实到家庭，家庭就美满，就兴旺。啊，落实到国家，国家富强；落实到世界，世界太平。所以，要大量的翻译。啊，那么今天第一桩大事是什么？什么事情？要护持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代表是什么？四库全书。怎么护持法？认真去学习。我们要学汉字，学文言文。四库全书，文言文写的。我们要有能力看得懂，有能力讲解。有能力传播，让全世界人都能读得到这部书。这部书太大了，一个人念这个书，念一生，念一辈子，也念不完。啊，全书连会要总共这么厚的本子2000册啊，因为它太多太丰富，所以唐太宗成立一个小组啊，请了6-7位专家在书库里头把他所要的这些文字抄下来，编成这部书，叫《群书之要》。

是他自己修身齐家治国的宝典，他的成就就这部书，所以这书重要啊。但是他的编排直到前面的晋朝晋代，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一千多年，六朝没有。所以我们还有个任务，要编续篇，群书之要正篇50卷，50万字。大唐时候完成。那么今天我们要编后面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朝的群书之要，照老例子也是50卷，50万字。将来正续合篇一共100卷，100万字。这是四库全书的精华，四库全书的浓缩。读了这一部书，等于你就把四库全都读到了。那么大学上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到了啊。这个平天下是全世界国家与国家，族群与族群，宗教与宗教，都能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平天下是这个意思啊！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是今天我们遇到的头等大事，在这上面下功夫啊，把我们的体力、智慧、能量做这个贡献，这是无比伟大的事业。唐太宗编的，当时大唐盛世是靠这本齐家的做到了。啊，以后失传了，在中国失传了1000多年。啊，这书到哪里去了？流到日本去了。因为唐朝时代还没有印刷书，书本全是手写啊。嘉庆年间从日本才又流回中国，那个时候清朝是盛世，不亚于贞观，所以并没有重视它。到民国初年翻译了一次，我相信分量不多，所以到现在找不到了。那我们把这个信息透露给大家，干这桩事情是今天最大的事业。啊，我想到，但是自己智慧不足，能力有限，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没想到去年我访问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的校长，我们谈得很开心，谈了3个半小时，就谈到这个问题。他非常高兴，他要办汉学院来培养人才。对，没有人才谁去做？要培养懂汉字、能读文言文、能写文言文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啊，有30到50个够了。
我们来编辑。

下半部。啊，下半部的材料有，在四库里头，在四库会要里头。好事善事啊，但是要知道，善事的善事，善中之善，无过于信愿老实念佛。啊，我说八个字：真信切愿老实念佛。这八个字，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丝毫忧虑，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

古大德就是劝先往生论这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有警觉性，那就是今生荣华一气之者，苦果皆苦果于一界，很可怕。唐太宗是个标准的例子，他身为帝王之尊，政治清明，得到后世人的赞叹，因为杀人多，还是堕无间地狱。要不是这一部《群书治要》，他出不来。我们是无意当中搞这本书，没有想到得无比殊胜的果报是他。啊，这部书出版了，再流通，翻成这么多国家文字，根源是他了，大善了。啊，所以在以后，我相信他不再于堕三恶道了。啊，他离开了，往生天道的机会多。啊，如果他有缘，他有佛缘，他是佛门护法。啊，如果能遇到净宗，遇到心愿念佛，我相信他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现实勤修须臾之间，时间不长，啊，一生不长，开觉慧于三明。觉是觉悟，觉慧于三明，这就了不得了。三明是如来证得的，啊，在菩萨阿罗汉叫六通，啊，三明是天眼明、虚命明、漏尽明。啊，就是菩萨的六通达到究竟圆满，这是这些僧勤修的因，感得未来的苦。因小果大，受报时长，凡得往生者今缘永拔生死之苦，无复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意。这些文念老注解这一部大经，费了

几年的时间，读了许许多多与无量寿经有关的经论啊，祖师大德的著述，从后面我们能看到列举的书目、经论、有80多种啊，一般的典籍里面有总共193种。我们想想，193部书要多少时间你才能读完啊？他要详细去读书，里面有关的往生净土修学啊，这些资料统统抄出来解释这部经，不容易啊。我们今天看到这本书，要生感恩一下，要生无量劫来难遭遇相啊！字字句句都是法宝啊！啊，因小果大，受报时长。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就像海贤老和尚20岁遇到，112岁往生，92年。我们算常识啊，92年，但是92年也是一弹指。啊，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不止千万劫，千万劫是形容比喻，千万劫还是有道士，到头的时候，无量寿，没法子计算。啊，这无量劫当中，自在随意，就像灵智大师解释极乐两个字时，弥陀净土境界数据，殊是殊胜，却是超绝，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为什么？圣贤同会，这是我们无法想象，十方世界没这种现象。啊，生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徒，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长吉光净土，十方世界没有讲到圣贤同会啊，甚是佛与法身大士，像文殊普贤、观音释迦啊这样的大菩萨，

三贤菩萨声闻缘觉，还有六道凡夫大家同在一起啊，这一会就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大会，诸佛如来菩萨都在这听，往生的人也在这里听，叫圣贤通会，闻法悟道。真正不可思议。寿命永期，不退菩提，更有余乐，不能过此。知无住苦，以为可乐，况且具足一切生死，其乐何求？其乐无穷。这里面的文字不长，包罗万象啊，里面包含的无量无边的无比殊胜的事意，所以其乐无穷啊。故劝大众求生，我们一定要相信这部书《无量寿经》里面没有一个字是假的，没有妄语，老老实实把西方极乐世界介绍给我啊，句句话都是真实话。我们读诵学习要非常认真啊，一句都不能漏掉啊。底下一段经文特别劝我们不生贬低，用心良苦啊！啊，苦口婆心到极处啊！请看经文，以果精进，也是应该啊，大家都要精进，求心所愿，我们心之所愿无非是成佛，无非是度众生啊，无得一悔，不能够怀疑，不能后悔啊，自为过咎啊。什么事情呢？身比边地，七宝城中，于五百岁受诸恶业。这里给我们提出一桩事情：极乐世界有边地，不能不知道。我们把注解念了些念一遍，世尊垂此，既劝大众心求极乐，佛于众生之在，劝导众生应舍疑惑，明

遍地，到这个地方啊，希望我们往生顺利，因为有喜。就会产生障碍，这个障碍还算不错，你总比你也到了极乐世界了，但是没有品位，你向下品也没有，你是在品位之外啊。这什么原因？疑没有断尽，信没有达到基础啊，或者是愿对这个世界依旧有留恋啊，依旧不能够完全放下，这个就是问题啊。所以世尊为我们说这些话，应舍疑惑，名声遍地。什么是遍地？这是为如来开示的第四点经缘，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是劝众沉静专修，一心敬业。无德一会自为过久，这一点要注意。为什么佛这样说？想必有不少人到极乐世界进了门了，走出了方向，没有向大讲堂走，走到边上去了，应该是这种情形啊。但是他能回来，不过要耽误500年，要500岁啊。500岁应该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算法，因为极乐世界它没有年月日的，没有这个概念。我们凡夫有，天人也有，极乐世界没有啊。所以指的岁月都要有，用我们这边的算法来说，最终要专修一心敬业，这四个字重要啊。沉浸专修，真诚恭敬，

不后悔，没有过错。悔，悔者，大乘一章说，追烦明悔，悔者过去。我们在此地没有认真学习，还带着疑惑往生，啊，总算还不错，疑的问题不大，不是很严重的疑惑，甚至这种疑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知道就不疑了。遇到这种麻烦啊，只是耽误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并不很长，刚才我说过，是劝大众不应疑惑啊，自身灾患，以免生彼遍地受诸恶缘。

这个恶人啊，是难的，造的什么难？见不到佛，见不到阿弥陀佛，听不到阿弥陀佛讲经说法，别的没有过失，就是这个。啊，那如果要是真正精进，

极乐世界，能够进入大会堂见佛闻法啊，不至于还在极乐世界莲花里的花苞还在那个里面，要待500年花才会开。他的麻烦就是此地花开见佛，这才能听经闻法，就遇到这么个难处啊，事到了极乐世界啊，花没开，所以叫遍地啊，或名遗尘，或名谢曼过，三个名称是一桩事情。啊，一面身比遍地受诸恶业啊，遍地或名遗尘谢曼过啊，六论曰：500岁中，常不见闻三宝安乐国土，谓之遍地，夜明太深啊。这个句读应该是：常不见闻三宝，下面安乐国土谓之遍地，夜明太深啊。这样读就不错了啊。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情啊，这个阿是艰难，是这个意思。嘉祥书里面说，此中先界断惑，明怀疑生遍地，立佛前原知500岁，然后就说了花不开，不开且不得至十方供养诸佛。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事情，很可惜，这些人要在那里待一阵子，什么时候不怀疑了，什么时候沉浸先升起来，他这关就通过了啊。所以最好我们在现前就不怀疑，啊，会书里头说得好，始终不退叫境界，求心所愿，愿求往生，啊，努力精进。心愿持名，求愿往生，只在这方面进行，其他的都应该放下啊，事法佛法都应该放下。是大功德，大利益，这个利益之大，不是我们，在哪里？在佛法的红船。我们今天所处的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佛的法运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我们是末法10000年的第二个1000年。换句话说，后面还有8000年，佛法不能让它断掉，要继承。什么人继承？继承
那就是要

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只有讲经教学才能够续佛慧命啊，不能中断。我们要学经教，是为弘法承传，为这桩事情啊，弘扬佛法，把经讲清楚讲明白，依教修行做个榜样给人看啊，我不是只是说说，我真干，信愿行三样具足，还得要有人撑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没有人撑船，佛法就灭掉了。乘船佛法无量功德啊，乘船佛法不是一张纸啊，一个文凭，不是，是经论啊。你能学讲一部经，你想弘扬一部经，你在收学生的时候叫学生也受这一部经，这叫传法，不能中断。我们的法脉是从印光大师传给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传给我们，我们要办学要传学生，要不然对不起老师啊，我们要培养学生，培养底下一代有能力讲这部经，有能力学这部经，希望他比我更殊胜，学生超过老师，一片光明，学生不如老师，一片黑暗，那就错了。疑惑呢，不料佛之故，悔后悔握足，初心后疑，回前心结，这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半途而废自为过去，我们讲退心的，退转了啊，别过不念为自甘生边地苦啊，他的恶难不是别，是不见三宝，不闻经法，慧疏知解教下啊，慧疏解释的好，比较详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奇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奇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奇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32页，932页，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

三辈中是否包括边地问题，无量寿经钞论之甚详。这讲的边地，边地前面家乡书里面讲的很好，怀疑生遍地，怀疑为什么能生遍地，他还真干，一点都不含糊，真的发愿求生，非常恳切，只是像打赌一样，真能往生好啊。哎，没有没有就算了，抱着这种心理心态生到遍地啊。有些人对自己功夫不得力，幸运不是很见见，有幸有缘啊，能去当然

更好了，不能去了就算了吧。这样的心态就是半信半疑，但是他不是不干，他还是非常坚定的去干往生。生到边地，边地只是500年啊，这500年当中呢，在莲花里头没开花，生到西方极乐去，却保持着啊，花不开，要500年后它才开花。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这个我们要知道。他那个地方时空都是永恒不变的，不需要靠日月的光明，那边没有，那边是光明的世界佛身放光，菩萨放光，每一个人往生的人都有光明。阿弥陀佛本愿为人加持的万物都有光明，所以说光明世界，这个光是自信的信德所起的作用那么他讲500年，当然是我们人间500年，人间500年很长啊，在西方极乐世界不长。500年之后，他在那个地方已经习惯了，花开了，真的不是假的。虽然花里面见不到佛，闻不到法，不是阿弥陀佛亲自来给他讲经说法。我们也能够联想到，在花里头这500年当中，花没有开之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莲花里头有化佛十方世界，佛都能化身界去戒烟当然有化身来为他说法，还有菩萨甚至于方便土地罗汉这都是他们的同参道友，所以500年的时间在极乐世界无量寿，无量寿看500年就不长啊。佛把这个事实真相说出来，这是叫侥幸的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换一句话是侥幸也能生边地今天这一段就给我们设这个问题，至于三辈中是不是包括边地这个问题，无量寿经今朝有详细的说明。

啊，这下面就是抄里的这文。抄里的书，经书不同。五种译本，说法不一样。啊，五种译本都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所说的真经，佛说法，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处所、不同的听众，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所说的并不完全相同。这个我们能体会得到，有的地方说的详细，有的地方说的简略，都不足以为奇。那所以正因为也是佛多次宣说，所以汇集实在是有必要。啊，过去王龙书做过汇集，宋朝时代。啊，清朝魏默生做过汇集。我们今天用这本子，是在抗战期间，这是民国抗战期间，夏联渠老居士的汇集本。啊，过去汇集有人批评。有些地方有欠缺，有过失，不能不承认。啊，夏联渠老居士重新再做一次汇集，把过去的弊病全部都回避了。啊，小心谨慎，用了十年功夫。啊，汇集三年完成，下面七年是仔细校对，务必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原来的经本做依靠，没有改动一个字。这是汇集本里头最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夏老居士做到了。啊，民国初年这些大德见到了，没有不佩服，没有不赞叹的。啊，汇集本正是为我们现代念佛人而做的。我在大陆没见过，在台湾见到，我们要格外的珍惜这个本子，确确实实能度末法九千年的一切众生，只要遇到能信能愿肯念这一句佛号，决定的神。

为觉见啊，觉见汉行的清净平等觉见，即阿弥陀见，阿弥陀见无疑的，知千里的中下辈是，中辈里头有，下辈里头也有，三辈求品的，都有遍地。

边地对于极乐世界的怀疑，有人轻，有人重，所以不一样。金经这只为三国时代，无疑的是也是三国时代，为义抗损开。只是金经抗损开义的宝耳，别说之，说故注思也已。经中这些大德，每个人对这个看法并不完全相同。你看看坛鸾法师、元晓法师，韩国的法住法师、如瞻法师，纯不舍意。他们的看法，佛说遍地是一种方便说，鼓励我们，不见得是真实真有，可是意气景心龙心人月等事存舍意。这些法师们相信佛方便也没有妄语，不能说打个方便妄语，佛方便也不会有妄语，那就是他们相信中下辈有，上辈绝对没有，没有边际。中辈比下辈就殊胜。时间就更短。下面是但以此经的翻译正本，坛鸾大师，我宗高祖今须一致。这尊重坛鸾大师，接六论云，又有一种往生安乐，不如三辈。三辈里头没有的。夫三辈，则信心往生，以所劝也。边地呢，是疑心往生。耶稣戒信疑劝戒，天地水火何得相识。超级的这种看法很好。虽说超论深善，但信心者入三辈，存疑心者度边地，两心不同，生出彼意。是以精进绘本于三辈外，别名边地一乘。于后第四十品里面再详细解释。所以这是讲到夏莲老的他老人家的看法。两种人用心不一样，一切法从心想生，极乐世界

也不例外。这个总原则、总纲领，我们必须知道。真的搞清楚、找明白了，我们的信心坚定了，不会躲在边地一尘。啊，这里面就带着有劝勉我们的意思。是以精进绘本，于三辈之外，别名边地于尘。啊，这个在后面第四十品当中详细说明。我们看幕后这段，更是弥勒忏悔，弥勒白言，受佛名讳，受是接受，接受佛明白的教诲，佛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专精修学。如教奉献，不敢有疑。啊，幕后这个不敢有疑这一句好啊。啊，说明弥勒菩萨不敢有。啊，这后面的经文是弥勒菩萨当机。前面是阿难当机，往下都是弥勒当机。啊，弥勒白言，啊，我们看念老注解，弥勒临受佛旨，乃向佛言，受佛名讳，名智也，悲也。贤也，法也。那名讳的意思就是贤法大智，明白完备的教诲。明白，我们讲圆满的教诲。难得，不让学生有丝毫怀疑，把疑根都给拔除了，这才叫圆满，这叫完备。所以能如教修行，不敢有疑。这是大智慧啊！这个智慧能保证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专专一，一门深入，精精进，修修行，学学道。精勤学道，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

来做师大的都是走这条路啊，稳稳当当啊，走出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啊，只有这条路，只有这个法门，可以说它保证我们成就。八万四千法门没人保证，完全靠自己断惑证真。净宗无比殊胜就是待业往生啊，八万四千法门没有待业的，完全是消业障，消一分提升一分，消一分再提升一分，一直要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得干干净净，才能够圆满菩提，真的佛果，待业只有这一门，所以称为难现之法，许多菩萨、阿罗汉不敢相信。你给他讲笑笑，他摇摇头，他不晓得。什么原因？怀疑，不是小疑，是很严重的误会，难以叫人相信。为什么？众生之所以变为众生，没有别的，就是迷失了自信。那成佛也没有别的，只是把迷惑断干净就成佛了。啊，你看看见思烦恼断了，真阿罗汉。尘沙烦恼断了，真菩萨果位。菩萨大经里面跟我们说，从初性位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五十个阶级啊。烦恼断得越多，地位越高。第五十一个阶次是等觉菩萨，最后一品身相无明断了，才能成佛。成佛叫妙觉，在等觉之上，从初性到妙觉。总共五十二个位次毕业了啊，说待业就能往生，就能够成佛，没人相信。啊，我们能信，奇怪了，实在讲并不奇怪。佛在大乘经里头说过，我们是怎么回事情呢？过去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在我都忘掉了，不知道了。这一生当中遇到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
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能生信心，能发愿求生。啊，当然，无量劫还有无量劫，无量劫也有长短不一样，也有浅深不一样，供佛也有多少不一样。我们对他怀疑，疑心越重，就知道我们的善根福德不足。有没有？有，有善根，有福德。没有善根福德，你遇不到。纵然遇到了，完全排斥，他不会学流法门。啊，这都在我们一生当中见过，我们能体会得到，感到自己很幸运。啊，自己能遇到真正善知识，这个善知识是个人的善知识，我对他尊重，我对他尊敬，我相信他，他不会欺骗我，他所说的话我能接受，我能奉献。那程度浅一点点，缘没那么深，浅一点，听了怎么样？欢喜，信受不能奉献，或者是念佛。我们现在呢是常常看到的，念佛的同学，对于情执放不下，对于世间名闻利养放不下。这都是过去生中供佛还不足。经上讲啊，真正一接受就真干的人，真往生，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我们还没到这个数量，所以这个心发不出来，这不能勉强。要勉强人人都能成就，何必要无量劫功夫？听见佛慧双修啊，所以真能相信，一听就接受，能相信，这不是一般人啊，善根深厚啊，这一生他能掌握住，真能放下万缘啊，心愿持名，专一精进，没有一个不成就。

啊，所以他能够专心修学，如教奉行。啊，《法华经》里面说，渐渐修学，悉当成佛。这两句话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那真能干，一个都不会漏掉。如教奉行，表弥勒灵结佛训，弥勒菩萨听懂，真懂的，真明白了。为什么？决定遵行，遵守佛陀的教诲，整

不敢有疑。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不敢生疑。表领受舍疑之劝啊，疑乃万惑之所生，故言断语。对于佛菩萨，对于祖师大德，我们一般说，对于有修有证，为什么？这些人的用心都在劝导大众对于净土念佛往生的法门，希望大家都能接受，都能认真修学，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同成佛道啊，怎么可能有欺骗人的话？这不可能的，这个理要懂。我们的心就定了。对于一些有疑惑的，我们明了他的缘还不足，所以还有疑，疑有浅深，各个人不一样啊。疑浅我们要帮助他断疑生信，疑很深就随顺他啊。如果他喜欢别的法门，我们都赞叹，都欢喜啊。学禅、学教、学密都能成就啊，比不学好啊。慢慢培养他的善根，善根不容易，生生世世，一世一世，累积善根，才能够专心不移，不是容易事啊。眼前我们看到大德，他给我们做榜样，我们信心从这里升起来的。啊，我入佛门缘分第一个，方东美教授在台湾大学教哲学，啊，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啊，父辈，他怎么会骗我？不可能的事情。他希望成就我，啊，非常认真教导我，我感恩呢。

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很清苦，晚年老师过世了，师母在啊，我报老师恩，照顾师母，人不能忘恩负义。啊，张家大师，我跟他3年。奠定学佛的基础，跟李老师学教10年，啊，这些人当代的大善之士都走了，啊，我们没起名。是这些大德的传人，而实际上，我们跟上一代的比，差距很大。这就是所谓的“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李老师的老师是印光大师。他跟印光大师相比也有一段差距啊，他比不上印光大师，我们跟他比也比不上他，摆在面前什么原因？李老师那一代的人，他们的根真正是从儿童时候扎根，我这一代没这个机会，遇到的是8年抗战，啊，每一天逃难呢，10几岁。跟难民在一起，看到的都是家破人亡，我的印象很深刻。看到人生中苦的这一面，啊，自己一个人受苦比较容易啊。如果有家眷，有妻子儿女，一家受苦，可怜呐！啊，这都是亲眼看到，而且这么8年抗战，啊，也是我出家缘分之一。为什么？知道人生太苦。啊，不忍心连累别人受苦，这样走进佛门，走进佛门也是受苦受难的。老师给我指的路，我不敢违背。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我听话。啊，真的走这条路。算是佛菩萨加持，我自己感觉的一生走的路，佛菩萨安排。
我自己都想象不到。啊，看到佛法衰了，传统文化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是发愿，一生走释迦牟尼佛的路。绝对没有后悔。啊，世尊一生教学没道场，我是想了多年才恍然大悟，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不要道场？今天我们明白了，有道场要操心，要管人、管事、管钱；没有道场不操心啊，日中一时，树下一时。的大自在，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生活苦，待众生苦，为众生做个榜样，佛能受。

们仔细去观察，他半学，半学没有学校事，讲堂在山林树下，过的是游牧生活。那个团体也不小，我们估计至少有3000人，长随弟子不离开的1255人，还有临时来的，跟佛陀3天5天，1个月半个月的，我想想人不少，加起来孔子有弟子3000，释迦牟尼佛我相信也有3000左右。啊，这些人在社会上跟我们所表演，有出家有在家的。啊，表演这么多人表演给人看，让社会大众看到了断疑生信，尤其是佛陀、太子身份呢，19岁舍弃王位，谁愿意干这个事情？我们学佛之后明白了，出家放下烦恼障，30岁放弃参学，在菩提树下开悟了，放下所执障。你看前面放下烦恼障，后面放下所执障，2障都放下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成佛了。凡夫不能成佛，这2种障碍放不下呀。佛的表演给我们看，让我们有深刻的印象，认真去好好去想想，2大障碍，烦恼所致啊，彻底放下，问题解决了。大彻大悟之后，就开始我们今天讲的话，办班教学。从谁开始呢？无比丘熟人啊，这5个人都是他的家亲眷属，他的父亲派他们。照顾佛陀，等于说是佛陀的侍者。哎，5个人找回来跟他们说法，他们开悟了。乔振如第一个开悟，证阿罗汉果。啊，12年小学，8年中学，22年。大学，我用这个大家好懂，这做比喻。最后8年，法华涅槃等于研究所，把学生一直带到法身大师。

啊，菩萨里面有没有开悟的？三贤菩萨，大彻大悟等地，啊，登地的菩萨等于研究所毕业了，啊，所以我们晓得佛陀、菩萨、阿罗汉都是佛陀教育里面学位的名称。像现在学校有博士、硕士、学士，有三个等级，佛陀也有三个等级。啊，小学毕业阿罗汉，中学毕业菩萨，啊，大学毕业研究所成佛。啊，虽成佛，没证得圆满。化身菩萨等于佛，啊，他烦恼断尽了，但是根本无明的习气，烦恼是断了，习气还在，习气不好断，时间长，慢慢让它自然断掉。要多长的时间呢？三个阿僧祇劫，在哪里修行？在十宝庄严土。啊，这我们讲极乐世界。诸佛刹土呢，叫释迦牟尼佛的刹土。这些菩萨在哪里？在华藏世界。啊，登地了，他在化藏世界。啊，在极乐世界叫十宝图，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怎么修法？怎样修成正果？说三个阿僧祇劫是生十宝土的时候才算数。啊，用一般的讲法，必须你往生到华藏世界才算数。在华藏世界，三个阿僧祇劫真的圆满的佛果，妙觉如来。那说来说去，最后我们就不能不佩服阿弥陀佛。遵从阿弥陀佛，感恩阿弥陀佛。为什么？阿弥陀佛特别的慈悲。其他诸佛没想到，阿弥陀佛想到了，想出一个方法，在西方建立极乐刹土，来戒引十方世界无量无边有缘众生。什么叫有缘？你能信，你愿意往生就有缘。往生的条件，欧耶大师讲的最好，全在信愿之有。你相不相信？肯不肯去？只要有点这两个条件，往生条件你就拿到了。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有四土三辈九品。
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办学也是有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啊，同居图是小学，方便图是中学，十报图是大学，长吉光净土是研究所。不可思议，谁肯信，谁肯专心念佛，谁就往生。纵然造作无力受恶，极重罪业堕无间地狱的，只要他一口气还没断，有善知识劝告他念佛修身净土，他一听就相信，不怀疑，就真念。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个法门到哪去找？这个法门谁能相信？所以相信的人可以说是大善根大福德。啊，还不敢相信怀疑的善根福德不足。哪个法门修起来都辛苦啊，这个法门容易啊，一句佛号念到底，经明不明白不重要，只要你相信。经什么作用呢？经就是帮助你起信，帮助你发愿，发愿求生。你信愿具足了，经就不重要了。啊，那么经对于你是化他的，信愿持名是自度的，自己得度之后要帮助众生，众生跟我的根性不一样啊，接触众多的众生，众多不同的根性，所以要学一些法门戒引大众。学经教的用意在此地，不是别的。啊，对佛来说呢，也是报佛恩。我们不能把佛教断掉，世世代代有人承传。一个人都行，人越多越好。要正感啊，弥勒菩萨不敢有疑，给我们做示范。弥勒菩萨是后部佛，现在在多少天，啊，他不敢有疑，我们敢有疑吗？啊，给我们做榜样。念老后头这一句话，

万物之所有生，无量无边的迷惑都是从疑产生的，所以一定要把它断掉。对佛不能疑惑，对人也不能疑惑，好人要亲近，恶人要远离，我不伤害别人，也不能让别人伤害我。要保护自己，这一生顺利往生，这就对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篇，著是卧苦第35，年老品题有简单的介绍，此品广明著是卧苦，著是染污，不干净。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词，感觉很深。为什么？地球被染污，大概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个样子。我们听北京的朋友来到香港，告诉我们，北方的雾霾非常严重。这是在过去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大面积，听说4-5个省飞机飞上雾霾上面，下面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降落的时候从雾霾当中飞下来，主其他的都不必说了，但这一样就总代表了。底下卧苦，这个卧苦是我，哪个人不干？身杀生、偷盗、邪淫、口妄语、念识、绮语、卧苦、念头贪嗔痴慢疑。贪嗔痴还加上一个傲慢、怀疑。对什么怀疑？对善怀疑。不相信世界上有善人，不相信世界上有舍己为人的人，他恶，他苦，他认为一切人没有一个不是恶人，都跟他一样，所以要竞争，要斗争，要战争。今天的战争跟过去不一样，用的是很。

一颗飞弹，人口集中的都市，可能会杀死100万人，怎么得了？这些制造核武的国家拥有的飞弹，7000多枚，美国有7100枚，俄国有7300枚，毁灭地球还有余啊！还要拼命在生产性武器，目的何在？毁灭地球，他就心甘情愿。不相信有道德的人，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啊，同学们送给我看的，英国的罗素回忆录，他在中国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深有感叹，肯定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族。我相信我生长在抗战前几年，七七事变抗战开始那一年，我11岁。那个时候的社会上好人很多，我们受教育不是在学校受教育，也不是在家庭受教育，家败了，在哪里受教育？在社会，看到社会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他们的言行，他们的思想都可以给我们做榜样。没有恶意啊，无伦无常、四维八德，在那个社会，社会人还可以看到。我们生长在乡下，乡下更淳朴。啊，都市里头难了，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乡下很明显。啊，也许我们这个乡下比较特殊，是明清两朝桐城派的基地。啊，我们方东美先生，他就是方苞的第16代。文风很盛。啊，所以乡下老百姓都很守规矩，都懂得礼。都懂得帮助别人。那对别人关心，陌生人也关心，没有觉得哪个是坏人。抗战时候，我们逃难，天天走路，大概也走了1000000里路啊。走了10个省啊！啊，看到的时候还在，这种风气还有。胜利之后，1年2年，变化很大，看不到了。开始看到人对人怀疑，人对人猜忌。啊，那种淳朴风气没有了。啊，现在又过了60多年，将近70年。是我们对于民国初年那种民风念念不忘，非常向往，能不能恢复很难了。人被欲望迷了，真的是迷糊涂了。啊，那种风气，我们跟人讲，也听不懂。他从来没想过
也没看到过。中国好在什么地方？你不懂啊，讲你也没办法体会啊。你看到现前的社会，你怎么能想象过去？过去为什么那么好？教学为先。在家里头，家里面是学校，叫家学。为什么？长辈都做榜样给晚辈看，孝敬从家里生的。然后才扩展到社会。你离开你家门，你到街上走走，人人都如此。人与人之间都是那么恭敬，那么谦虚，那忍让。再也看不到。现在家没有了，过去是大家庭。我小时候在大家庭里的住过，那时候已经很衰了，上下还有两百多人，是一家了，有个家族。兄弟不分家的，过的是团体生活，互相照顾。学校老师教会，老师教得很认真，也是给学生做榜样，身教。没有身教，你说的话没有人相信。社会上名利秦朝亡国之后，民国成立，没有把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推展开啊。不过在那个时候，大环境出了问题，那就是列强真的想瓜分中国，日本侵略中国，他们的目标我们知道，希望统一中国，日本来统一中国。中国过去蒙古人统一过中国，满清人统一过中国，蒙古跟满清成功，他们推行中国传统文化。蒙古跟满清入主中国之后，使人民感到，他不输给我们中国皇帝啊。清朝盛世比中国明朝还要好啊，人人欢喜啊。日本人拿中国人不当人，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把中国人惊醒了，不抵抗不行，不抵抗不能生存。最后日本投降，
段历史我们很清楚，亲身经历。民国建立，如果真的用中国传统文化，无伦、无常、四维、八德来教化人民，对西方科技慢慢赶上，我们科技一直到现在才看出好像是在赶上了，不容易。如果我们文化赶上，会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谐，这是大功德。那么这段经文好像是释迦牟尼佛看到我们现在地球的状况，他说的不是过去，就是现在，在地球上发生了。我们读了，要提起警觉。要断恶修善，要依教奉行，要相信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我们看注解，光明这是我故，恶者无恶，杀盗淫妄酒，这无恶；苦者无痛，无少。痛是痛苦，少就不必说了。确定舍我行善，立苦得乐。这一篇经文里头

主要就是讲的这个啊，实际上就是八个字：学无行善，利苦得乐。甚是要学，要行，乱世更要学，更要行。静言诉说，无界所访，佛学三入门，先受三归五戒，这才是释迦佛的学生。啊，这不是出家，在家学生。五戒所防的啥道？邪淫、妄语、饮酒，失其无我。无我就是设置无常思绪，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酒本身没有过失，酒乱犯前面的戒，就是过失。所以佛把九戒了告诉我们前面四种这个罪，戒罪是性罪，你造作本身就是罪，饮酒本身没有罪，叫戒罪，酒喝多了，酒醉了，你会犯杀盗淫妄，你在清醒的时候你不会做，酒醉的时候会走，所以把酒列进去。那么造此无我，于现实中枉法之罪，这是国家有法律，这个法律就是酒喝醉的时候你犯前面四种，你要接受法律处分，这叫什么？这叫痛啊，身遭何难，这是痛啊。以此无我，于未来世三途受报，所谓无烧。烧你还不知道，烧是什么？把你活活的烧死，火烧死。什么时候？死了以后，在三途。上升，你在地狱里头要被这些恶鬼像对待畜生一样对待你，杀你，这叫烧啊，真烧啊，地狱所现的是一片火海啊，地狱到处都有火，所以叫烧啊。淫欲的罪要报铜柱，这个铜柱是用火烧红了的，让罪人去报啊。

无我者无因也，无痛者化报也，无烧者果报也。说了三种报应，为什么会报？你造了恶因，佛的戒律好啊，戒律是救人的、救命的。不是坏事啊，杀人是死刑，重罪啊。那我们这个世间给你的处分，是现报，现世报叫化报，叫无痛。啊，将来堕得三途，堕得地狱，那是果报。啊，所以他用烧，地狱是一片火海。纵然是寒冰地狱，你的感觉里面是火海。果报啊，有嘉祥大师说里头，是无我语，何故但明此物，由世人喜造故，篇章，章是彰显，特别把它讲清楚讲明白。啊，为什么说无这一句话说得好，世间人喜欢造，喜欢造杀道业，啊，我们听到现在地球上这些大国都在非常认真地发展核武器，美国拥有核弹头，7100枚，俄国拥有7300枚，还要造，还不够多，造来干什么？毁灭地球。毁灭地球，在地球上被核弹炸死的，化爆。死了以后到哪里去？我听同学告诉我，爱因斯坦附体透了信息，他现在在无间地狱，地狱的名称叫核爆地狱，换句话说，他在地狱受的罪就是核武爆炸，啊，就在他头顶上。一个核弹炸完了，第二个又来，第二个炸完了，第三个来，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休止的，苦不堪言，劝导大众，千万不要用

壳子做武器。如果用核武做武器，下达命令制造的、主持制造的、参与工作的，将来用它做战争武器，下命令的人、执行的人，通通都受地狱果报，跟他一样。核爆的试验，我听说有不少次，还用人做试验，啊，看他接受这个核辐射的时间多久，他受什么样的伤害。非常残忍的、拿人命当作动物来做实验，叫人看到寒心，不忍心看下去，他会有好果报啊。他不相信六道轮回，六道轮回真有，他不相信有十法界，十法界也是真有。世间人喜欢造这个业，所以特别把它彰显出来。佛教人敬佛门就受三皈五戒，我们看下面经文，赞无我真德了。我们要把这个我断尽了，断得干干净净了。啊，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叫佛赞叹啊，你们大家生活在这个世界要断心，心要端正的，怎么叫端心正义？不造这些重物，就是端心正义。端心，心里面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不好啊！没有贪心，没有嗔恚，没有怀疑，没有傲慢，这就是断心正义 啊！守住释迦牟尼佛给我们是善业，身不为杀盗业，口不为妄语，念是其语我口，意不贪、不嗔、不痴，啊，再加两个，不傲慢、不怀疑，这就是断心正义，不造众恶。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做人的根本。儒家教给我们，从哪里开始下手？从格物致知。物是什么？欲望。代表的五欲六尘，五欲：财、色、名、食、睡。人所贪念的，这不是好事情。那我们今天浓缩起来讲，财、色、名、利，人不能没有，适可而止。最好是能够欠缺一点，不要太满足啊，满足罪业就现出来。要淡然处之啊，生活清淡一点好啊，身心健康就是宝。没有忧虑，没有操心啊，没有贪欲的念头，没有嗔恨，对一切人事没有对立。你跟我对立，我不跟你对立。心坦然，啊，意则诚，意诚，心就正了。啊，心不偏不斜。心要清净，心要平等，心要觉悟啊！所以正心诚意，儒家讲了修身了，身就修了，都讲的身口意也，善护纪念，最重要的，好好的保护你的善念。保护你的真心，保护你的善念，啊，绝没有伤害别人的念头，这就对了。念老给我讲的很清楚，很明白，远离三途。不思邪恶啊，恶是善，反过来就是恶。沙道曰：“生恶，妄于两舌，其余恶口，口恶，贪嗔痴是意恶，你的念头恶，邪恶。”啊，所以远离三途贪嗔痴，不思邪恶，就是杀盗淫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有一机大师告诉我们，直趣菩提名为断心，心断正，
求于事，明正义。从学佛的人来说，菩提是什么？菩提是智慧，是觉悟。人生在世，求什么？求菩提，叫断心。除这个，什么都不求。那所以，佛门里头，学教的人求什么？大开圆解，对于事出世间的真相，真的明白了，清楚了，叫大开圆解。修禅的人，他的目的，明心见性。明心是智慧，见性是看到自性的体相用。不可思议，念佛的人一心一意求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都叫真意。那么世间人求什么？求财色名利。贪嗔痴慢在其中，杀盗淫妄在其中，后面还有三途可报苦报在其中。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说知却菩提明断心，心中有佛。我们修净土的，一切时一切处心里头没有别的，只有阿弥陀佛。我们所向往的不是世间功名富贵，不是，我们向往的极乐世界，一心一意就求阿弥陀佛来接引我往生。对了，完全正确。下面说其意更深的，该以为去菩提实称断心。什么叫断真心？心念直取菩提。我们求什么？求智慧人生最快乐的、最高的享受是什么？真实智慧。很多人不知道古时候读书人求什么？求孔颜之乐，孔夫子颜回之乐，就是《论语》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要这个。这是什么？

的地位，也并不富有，他落什么？他落的就是对于整个宇宙明了，他有智慧，他知道这怎么回事，知道应该怎样去做人，就快乐。啊，王东梅先生所说的，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就是《论语》上第一句话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这是真乐，与地位没关系，与财富也没关系，谁都能得到，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不是世间名闻利养可以能够相比的。一无所求，对于世出世间法一无所求叫真意。我们念佛人除了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外无所求，我们的意就真，我们的心就断了。啊，能如是端正身心，自然不为众物。啊，自然是，纵然是有缘，你也不会干这些事情。这叫大德。古人甚为大德，大德者，德之至也。啊，是说是一个人的德行达到一定的高度，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孔子、释迦达到了最高峰啊！孔子生在平民之家，代表平民可以成圣人。释迦牟尼佛生在帝王之家，身为太子，他明白了，富贵不是真正之路，所以他19岁出家了，放弃王位的继承权，出去做一个苦行僧，为什么？乐比做过王快乐，过王比不上啊，他有真乐。我们无法想象啊，释迦孔子都是德之至真也，大德了啊！到今年2500年了，中国人还尊称他为至圣先师，他的生日大家还纪念他，还想向他学习，这就对了。我们读书要明理，学佛要像佛，学儒要像孔子，这就对了。他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学习到此地。阿弥。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各注》第九本。

三十五页，从第四行看起，啊，真是，所以，前面佛告诉弥勒菩萨，也是勉励我们每一个同学。我们在这个世间要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这几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细心观察，能够受持无戒摄善的有几个人？绝大多数都犯了无戒摄善。社会不祥啊，动乱不安，原因就在此地。啊，能够端心正义，中国古人所说的诚意真心，跟这个意思完全一样。诚意，诚是真诚，用真诚心待人接物。啊，正心，心不能偏，不能邪，不能歪。啊，用诚意正心待人接物。这是大德了，自行就能化他，啊，自己给社会大众啊做个好样子，这就是集大功累大德。啊，为什么呢？今天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了，啊，所以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一口开花，真的，我们学佛66年了，啊，66年，对这一桩事情体会得很深。啊，设法诸佛刹土比我们好，为什么？行善的多，作恶的少。在我们这个世界也不例外啊，早年间中国人所谓60年是一家子啊，60年前的社会去跟现在相比，确实善多恶少。现在跟60年前相比，现在是恶多善少。我相信

大家都有这个感触。啊，为什么？那个时候还有留一些圣贤教化的氛围，我们能感觉得到，现在没有了。60年前的香港很可爱，还有一点人情味。现在看不到了，不单在香港，在这个地球，各个地区。我们也走了不少，也看了不少，跟经典上来对照，似乎释迦牟尼佛讲这些经，是为我们现代人所说的，越看越相似，啊。善多恶少，容易教化。如果是恶多善少，很难教化。你给他讲，他不听呢，他不能接受啊。为什么？他没见过，没有看到过。他所看到的都是杀盗淫妄，所接触到的、所感受到的，啊，佛所讲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只是在佛经上读到的。别的地方没有，没有人说，没有人讲，没有人能做到。啊，忤逆守恶，不是新闻，到处都是。啊，忤逆、杀父、杀母，真有，社会上真有。啊，学生杀老师，学生杀同学，常常听到。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人人都造无我，都把无善丢掉了。啊，无戒十善丢掉了。这个世间多灾多难呐，巨是巨大了，不是小苦，是大苦。啊，尤其是现在，大家都担心，怕发生战争。第三次大战，那是核武生化，外国有一些学者们所谓的。这是人类愚蠢到极处发起

集体自杀，核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这是巨苦的不是小的这个天灾人祸啊，这是让一切生命在这个地球上绝灭。现在人有能力做到啊，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善读我少，一口开化，嘉祥大师在注子里面告诉我们，他途中都有神缘，又佛善报强盛，做善容易，此土无此二缘。在我们中国过去有啊，啊，帝王的时代有啊，中国历史里头每一个朝代都有盛世出现啊，凭什么？教化，教什么？教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中国这块大地，这块大地，这个地区，古圣先贤多，那是我们的祖宗啊，懂得教育，而且教育很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他们自己做到啊，自己做表率，学的人听到了，见到了啊，父母、老师、世人是这样教我的，他做到了，他能信啊。今天现前的社会能说的人还有能做的人少了啊，纵然叫年轻人教他，他听明白了，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为什么？他在家里，父母不是这个做法。他在社会上看到大众，啊，几个人，学伦常，几个人，学无戒十善。没有见过，他怎么会相信？啊，所以先前所缺的是缘，没有这种殊胜的缘。

我修善从我们自己做起，从我们家庭做起，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从因果定律上来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善人最后是好报啊。现在社会啊，还是如此。真正善心善行，你得到好报。好报最明显的，自己活在这个世界，活得很幸福，很快乐。快乐从哪里来的？不做亏心事来的。从伦常道德当中来的，真快乐啊！啊，如果不相信，随顺世间，人云亦云，生活怎么会不苦？家庭没有幸福，社会动乱，那这今天呢？佛门弟子也不例外。啊，说的我们听到了，说的不错。啊，细心观察的时候，他自己没做到，所以不能教化成俗。原因在此地。啊，注解里面说，开化就是佛开导教化众生。下文有。唯此无我世心，道立无少。啊，意思，请看经文。啊，这里面第一段，令舍我得福。记住这句话，

请看经文：我今于此作福，教化群生，令学无趣、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最后这句话很中听的，我们要不要福德？福德是果报啊。上面佛教导我们的是福德之因，

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降化起意，令持无善，这两句话、啊。

啊，这段经文我们念一遍。啊，我们看经文，我今于此作福，此是指我们地球。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地球上，为我们做实现，一生49年说法教众生，教些什么？令舍无我，不做这五种恶，五种恶下面有详细说明。你现前就能够去无痛啊，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痛苦啊。你这一生在这个世界得快乐啊，立五烧，五烧是讲来生的果报啊，烧是形容地狱。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地狱普遍的现象是一片火海，所以用烧来代表。想化其意也，令持无善，获其福德。啊，想化其意这四个字最重要。意是念头，把我们不善的念头要制服住，不能让它有。然后无戒摄善很容易做到。无戒摄善带给我们是福德。啊，想化其意，令持无善者，家乡所云，想化其意者，悉啊，悉心入道，啊，这个悉是愿，愿心入道，令持无善苦，顺教修行。啊，教给我们无善，随顺佛陀教诲修行，修正错误的行为。啊，修行是修正错误的行为。啊，起心动念是贪嗔痴，这个错了。贪嗔痴是人的欲望，欲望没止境，你要不把它止住，祸害无穷，能生重恶啊！一切的罪恶都从贪嗔痴生出来。首先呢，叫我们把这个掌握住啊！啊，静音与家乡，这两位法师都认为无善就是经上讲的无戒。啊，学佛无论在家出家，从哪里学起？三归五戒学起。啊，归是回头，啊，三归就是教我们
从三个方向回头，皈依觉真心。啊，用佛法身做代表，皈依佛，佛代表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佛的知见，起心动念，纯善，没有恶。啊，我们依靠佛。第二，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他有智慧，他所看到的，他所想到的，纯正，没有虚妄，是皈依法。法是用经典做代表，经典是我们修行的依靠。啊，皈依僧，僧是修行人，是依照经法修行的人，是依照佛陀教诲修行的人。啊，他是我们的榜样，他学佛在我前，我应该向他学习，这叫皈依三宝。啊，也就是说，我们从不善的念头、不善的见解、不善的思维，回过头来以佛陀教诲，那佛陀不在世间了，我们依靠什么？依靠法，法是经典，佛的教诲写成文字还留在世间，我们有缘能读到。读到之后最重要的，读懂了，读明白了，要依教奉行，啊，要真回头，从一切不善回过头来行善，啊，那么不贪不嗔不痴是好的，是善的，啊，生活所需适可而止，要学习，我们有多余的要帮助一些穷苦的人，这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是修福报，自己节省一点惜福，好啊，再能够帮助苦难的人，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我们向他老人家学习，时时刻刻存这个心，遇到有缘的时候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什么是最善？古圣先贤的教诲是至善，佛陀的教诲是大善，我们学了之后要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这叫真修啊。依照佛法身，佛法真成为三宝，真是我们修行的榜样。

佛陀不在世，出家的僧人，在家的居士要紧，这些人真信，这些人真学，这些人真正做到，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要依教奉行，决定的好处。啊，我学佛到今天，明天元旦，啊，今天除夕，66年了。啊，我26岁学佛，跟方东伟先生，他是在家人。是一位教授，他学佛，他没有老师，他是依照经典学佛的，喜欢读佛经，这是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啊，好像分4个单元，66年前，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感到很惊讶，不能理解。我向他老人家请教，佛教是宗教。宗教就是意味着是迷信啊，尤其是佛教。佛教跟别的教比较，它是多神教，其他宗教只有一个真神，佛教是什么都拜，多神教。多神教意味着是低级宗教，他怎么会有哲学？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知道，真不知道，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佛教是哲学。他很郑重地告诉我，释迦牟尼。啊，他没有说佛，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从来没听说过。啊，第一次听到，又告诉我，大乘佛经。经典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哎，这句话非常中听。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当然向往，当然要欢喜，要得到。那我跟佛的缘从这儿来的。如果没有方老师，别人跟我说，我不会相信。

在年轻的时候，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非常敬仰的人啊，他的话不会欺骗我。所以我就很留意啊，老师跟谁学的，我现在请教啊，老师佛学从哪里学来的，他是自学的，也有缘分，抗战时期他在中央大学教书啊，一度生病，朋友介绍他到峨眉山，环境优雅啊，劝他到那边去养病，他去了，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在山上，那个山上没有报纸，没有杂志，什么都看不到啊，书架上都是佛经，没有事情，把佛经拿来看看消遣。这一看呢，看上瘾了，越看越有味道。啊，有时候也听听一些老和尚说说，那个时候的老和尚有很多真有修行，真有学问，真有德行。啊，向他们请教，他始终没皈依。啊，那大概是没有遇到真正高明的大德，让他佩服。啊，所以他的一生，他到最后过世前半年，啊，才真正皈依。一个老法师，广庆老法师，台湾的。那个时候，我正好在香港讲经，听到这个信息，非常欢喜。啊，那个时候，方老师已经有身体的病。我在香港讲经四个月，圆满之后回到台湾，他老家往生了。往生后第三天，我回到台湾。啊，四个月前，我到香港，我向他做了汇报，他很喜欢。啊，是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在海外讲经，语言成熟了。啊，没有他，我对佛法没办法相信。啊，所以我知道佛法是一门大学问，跟宗教不一样。

20多年之后，逐渐契入境界。我明了之后，在同一年，下半年，上半年跟方老师。 下半年跟张家大师，那个时候，我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台湾。

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叫我去读释迦方志、释迦谱，告诉我，你要学佛，你对释迦牟尼佛要认识，你不认识他，你会走错路，会走上邪路，会走向岔路，所以要认识他。我听了之后，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就接受了。那个时候，这两本书市面上买不到，听说寺庙里头有，到寺庙藏经楼，到大藏经里面找，找出来了，分量不太多，啊，利用公余的时间到寺庙去抄经。我记得那一段时期我抄了不少，啊，抄了有好几部经。语言不容易啊，语言要抓住啊。啊，我是自己看，没人教我。看不懂的地方，有疑问的地方，每个星期天我跟张家大师见一次面，向他请教，啊，他给我解答疑问。三年，我跟张家师三年，他往生了。这当中隔了一年，我认识台中李老师，我跟他学佛，他讲经，我跟他学经教，在台中先后一共住了十年。经教是那个时候学成的，我33岁出家，到今年2017年，58年了，光阴过得很快啊。回忆像昨天的事情，啊，33岁出家，剃了头一天剃头，第二天白胜法师找我到他的佛学院，他办了个三藏学院，请我去教书。啊，所以我一出家就教学。第一次接受外面的邀请，是台东佛教联社。啊，我有个同届的兄弟，届兄弟，那个小道场他传办的，他是这个联社的主持，他邀请我就讲经。第一部讲的阿难问是佛即凶经，啊，好像是一个星期至10天讲圆满，啊，从这一开端以后

就是接受各个地方邀请啊，去讲经，时间不超过十天，就是一个星期到十天。我在台中学了13部经，啊，这13部经。

所以又折回台中，向老师请教，啊，希望学一部大部经。我选的是《法华经》，正好李老师讲楞严，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就学楞严好了，楞严分量跟法华差不多，啊，是一部大经，我就不必另外找时间，另外找时间很难，他的工作很忙碌，啊，我就接受了，啊，到台中临时收集楞严经的注解，啊，先后半年当中，我找到20多部。啊，李老师问我谈到古著，我通通都拥有。他说：“你从哪里来的？”我求三宝加持。啊，跟香港佛经流通处智开法师常常有书信往来，人没见过面，啊，他对我帮很大的忙，我所想的书他都想办法找到就寄给我，啊，多少钱告诉我，我有钱的时候就付给他，没有钱的时候就欠账，慢慢再还他，帮助很大。啊，在台中的时候，老师讲这部经讲了3年，我从头到尾听得圆满，而且我在台中做过一次副讲，等于说老师讲一遍，我也讲一遍。啊，老师的听众有400多人，我的听众有6个人，我们同学都是学经的小班，啊，我们6个人的时候每一个星期有一次复讲，我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重复讲一遍，换一句话说，我离开台中楞严经从头到尾讲过一遍，有这个底子，啊，确实，一经通，一切经通。老师年岁大了，我们希望他常住世。我们有8个人联名，把由我一个参加，祈请老师，请老师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经长，没有讲完，老师不好意思。啊，老师走那一年，97岁，华严没讲完。啊，大概只讲了1/4，讲了1/4。那我学华严有前面这个基础，后面读清凉的说潮、李长者的后论，我在台北也开讲华严经，我讲的时间比老师长，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3次，老师一次讲1个小时，我一次1.5个小时，所以我记得我很快就追上老师，以后超过他了。啊，对于经教非常有兴趣。啊，张家大师

看破，放下。学六度四摄，啊，我都很认真学习，这些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帮助。

传人不容易啊。学生找好老师也不容易。我知道这个缘分难得，非常珍惜。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能成就。一生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我的长处就是老师听话真干，就这么一点点。

得三宝的加持，特别是在台湾，跟大专学生结的缘分，影响我这一生。啊，台湾的大专学生学佛，李老师有很大的贡献。啊，办大专佛学讲座。办了20多届，啊，培养这些学生，以后散布在全世界。我国外的缘分，都是这些同学。如果不认识这些同学，就没有缘分了。在台中一起学习的时候，欢喜。他们以后出国留学，啊，常常想着我，我也想他们，邀请我到国外去。他们散布在各个地区，面积很广。我这个讲经的发源从这来。啊，没有这个缘，谁请的？对于这个时代，佛法衰微，我感到忧心。有真学的，不知道。啊，我们想到办汉学院，汉学院是为往生继绝学，是为万世开太平。啊，确实有一些自己自修很成功，很难得的。殊胜成就，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取得联系，我非常欢喜。啊，看到佛教的前途，我最担心的华严，没人讲啊，啊，楞严。法华，法相为实，我找对这些有兴趣的年轻人，我们全心全力帮助他。啊，汉学院是很好的理想，他到里面可以休学。毕业之后，可以留在学院教学。啊，现在教学的这些录像、资料，可以从网络、从电视传播。啊，这是开花了，发扬光大。最后重要的，找年轻人再传给下一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培养人才，无比殊胜的功德。我们尽心尽力。啊，我的人有好几次。很遗憾，都不能成就。
啊，这是晚年，可能是最后一次缘分，再不可能有。在英国威尔斯大学，我觉得是祖宗安排，三宝加持，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月之后，我们正式开课了。夏天招生，秋天上课。啊，大概九月上课，七月份呢，可能六七月份招生。这个里头有儒，有佛，有道。啊，有这三个学系。我们希望儒释道都有集体的人才啊，我全心全力来照顾，让大家安心学习啊，将来做出集者光大传统文化的事业，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愿望，其他没有了。啊，慢慢发现，人才出来了，无量的欢喜。啊，那我们经典里的这一段的教训也非常重要。德行的基础啊，跟我学佛有二十几年、三十几年，遇到财色名利都把握不住啊，我们感到很痛心，但是我能原谅他们。为什么？他们学佛、学儒，不是从扎根学的，半路学的。半路学的，他能讲，未必能做到。从小扎根的好，古人所谓“三岁看八十”，三岁扎下一根。他到八十岁他不会变，他能经得起考验，能守得住啊，二十几岁来开始学的，明文利呀。

现前啊，财色摆在面前，能不动心吗？难啊！啊，这个都要能够理解啊，不责怪他。我觉得这正常现象，半路出家正常现象啊，所以我们很早年就想到没这个缘分，办一条龙的学校，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一直办下去啊，学校每年不招生，只招幼儿园的学生啊，学生上一年级我们办小学，学生上中学的时候办中学，上大学的时候给我们汉学院就接通接轨了，这才靠得住啊！祖宗有德，三宝加持，我们以前只是打妄想啊，到处给人谈谈，希望有人同情，有明白的人真干啊，我自己没有人才，也没有财力，啊，一生自己过得很快乐，一生真正做到了，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我的事业就是将近讲了58年了，这就是我的事业。我通常我不跟别人往来，人家来找我，我欢喜接近，我不去找人。国外老朋友，他邀请我，我去访问，一定附带在那个地方讲经。啊，不是讲经的，我就很少去了。啊，日本前首相鸠山，他请我到的东京讲经，我去了，好像是讲了半个月吧，2个星期，啊，不是请讲经的我都不去。所以一生过得很单纯的生活，很快乐的生活。方老师教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得到了，所以一生感恩，念念不忘老师。啊，行比什么都重要，叫修行。从哪里修起？从三规五戒修起。我们依靠什么？依靠佛法僧。佛不在了，我们供起佛像。法在，法是经典，依靠经典，弘扬经典。啊，晚年有一些同学供养我，这钱拿来干什么？印书啊，我发愿印1000套大藏经，做到了，再印1000套又做到了，3000套以后发个愿，我要发愿印1万套大藏经，大概差不多。

讲这个事情。啊，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买的。啊，我买了112套，他只印了300套。啊，我买他1/3。世界书局印徽要200套。啊，再版的时候他来通知我。我一共买了300多套，330多套。为什么？我把这些书赠送给世界著名的大学、国家图书馆，让他们收藏，这个书就不会失传，世世代代传下去，目的在此地。这是中国5000年文化宝藏啊！中国的宝，什么最贵重，什么最重要，就是四库全书。啊，那这些年，我又看到一个危机。那就是这些书有了，我看到了，摆在书架上，没有人会读，怎么办？那这些书都是废纸，装门面的，中国传统文化还是会灭亡。才想到办汉学院，找一批年轻人，我只问他要真正有志愿，这最重要的。你为什么要来学汉学？保存国粹，你对这个有认知啊，能读，能理解，啊，就是能讲这部书，能读能讲，能把它翻成白话文。翻成白话文做什么？普及给大众。啊，更重要的是把这些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啊，现在我们有8种文字流通，有英译的，有法文，西班牙文的，俄罗斯文的，在东方有韩文，有日文，有马来文。啊，希望世界上每个国家它都有文字。都由他们翻译的，全书太大了，很难做到。群书之要，唐太宗编，这个不难的。啊，50卷，50万字，大量流通，流通全世界，中国崛起了。用什么来统一全世界？用文化了。啊，所以我告诉很多外国朋友啊，啊，中国领导全世界不是政治，不是军事，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什么？文化。希望全世界真正做到吃同轨，书同文。这就好啊。啊，一些外国的学者、汉学家，他们肯定。

们认识还清楚还深入啊。中国文化要是统一全世界，全世界人都能够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我们的愿望，是我们老祖宗的愿望，是佛陀的愿望，是菩萨们的愿望，这比什么都有意义。来到世间没有白来，做了一桩大福德的事情，这多有意义。我们主干的就是培养一批年轻的学生，让他们来继承五千年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他们将来讲解，还要编辑群书之要续篇。唐太宗只做了一半，那个时代啊，到他的晋朝，那么隋唐宋元明清，似乎里头这些资料里面他没见到啊，好东西很多啊，所以要变成续篇，将来的人能够看这部书一百卷，等于把四库全书统统读到了。那这多有意义，这多么伟大，神圣的事业，放下一切名闻利养，一心一意一生专门干这个事情啊，学儒学佛学道多好啊！汉学院分这三个学系之外，有一个文字学，汉文啊，这是学习文言文，学习汉字，学习文言文啊。将来可能我下一次到英国跟校长来商量，能不能把中医包括进去，我们是要给中医学院汉系啊，这是好事情啊。好事情的根，持戒修定开会，要走老路啊，新开辟的只有大圣大贤可以先辟路，开天辟地我们凡夫不行了 啊基本的德行，三规五戒十善必须做到。

我们看这里面讲的福德，乃善行，其所得之福利。善行是因，心善、言善、行善，福德是果报，有因有果。啊，《家乡书》里面说的，获其福德者，举远近而果，成其心也。近果如《净严书》里说的，有持无戒，于现在世深安无苦。这是近。远的呢，得生极乐，定证涅槃，如《净严书》所说的，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现世安乐，身后往生。

真，故云祸起福德，讲得清楚啊。人一生在世，要认识，在这个时代里头，什么事情最重要？什么事情是大事？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向着这个目标方向去走，行大事，大事今天无过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个事业，这个事业所需要的你的善心，你的善行加上工具，你懂得汉字文言文，你能够读中国的古籍，自己的孩子要有这个大愿，这是吧？拯救五千年传统文化，不能让它丢失，不能让它失传。还有比这更大的事业？没有了啊！现前发扬光大，就是用网络、卫星、电视来传播啊，有这么一个二三十个人志同道合，我们生活在一起，居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啊，我们建一个卫星电视台，建立网络平台，每天大家在这里介绍，24小时不中断。你想学什么，你每天到时候你就来听，你就能学到空中大学。这是发扬光大啊，在汉学院一直办下去，一届接着一届培养人才，极其的人才，汉学光大到全世界，这个世界天下太平，不会有战争啊！中国人、古人理想的大同世界肯定会出现啊！我们希望是能够见到地球上出现千年盛世、万年盛世，能不能做到？难，只要我们肯做。那世世代代相传，不能让它丧失。中国文化传了五千年，两个五千年就是一万年。那什么时候留意这桩事情？什么时候太平盛世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了啊！大唐贞观之后，开元啊，宋、元、明清都有盛世出现。清朝距离我们最近，最鼎盛的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加上嘉庆的上半段，差不多150年啊，太平盛世，地球上最强盛的国家。啊，希望将来出现在世界，希望世界变成一家永远不会再有国际战争了啊，化解战争，大家就不再为战争而担心了。

把战争用在战争上的这些费用、这些金钱，国家用它来办事，我们向往那种学生从小学一年级上学到拿到博士学位，不要交学费，学校还管吃管住，国家来培养人才。人才不至于因嗜血而丧失，比什么都重要。第二，疾病啊，生病上医院，医院是国家办的，医生属于国家的，上医院治好了你出院，不要交一分钱，医院也管吃管住，这第二桩大事。第三桩养老，老人一生将他的精神智慧贡献给社会，晚年一定要让他享福啊！一个人一生幸福是在晚年啊，国家办养老院，养老院里面就是老人乐园，老人所喜欢的中国过去的民间艺术、戏剧、诗歌、文艺啊，说书、通通都要继承下来啊！要培养接班人啊！这些人学会之后，专门娱乐老人，在全世界各个老人院去表演，川流不息啊！老人喜欢看戏，天天有的看。喜欢听大鼓书，还天天有人给他讲，他不寂寞啊，他欢喜啊！啊，真的，人的一生，老人幸福是天堂。年轻有体力，苦一点不在乎。啊，这真正世界大同，真正的极乐世界啊，把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搬到这个世界来，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胸怀大志，要救全世界众生的苦难啊，不能为一个地区，要侵犯别的地区，不可以，整个地球是一村，整个地球是一家人，我们要走这条路啊，到处去宣扬，响应的人很多，慢慢人越来越多，大家就有信心啊。希望每个国家不再养军队了，不再去制造武器了，这笔费用省下来办很多很多好事啊。地球人真聪明，真有德行啊，做出这样的好事，佛菩萨的事业他都做上了。

所以净严处理的时候，有耻无戒，与现在世深安无苦，缘苦得生极乐定真涅槃，净严所讲的后生弥陀，终得涅槃，现世安乐，身后往生，故云何其福德。我们要把这几句话兑现了，我们也想往下走这条路啊，这个路是佛替我们开的啊。下面这一大段，违教成无，违是违背，你不照这个去做，就变成无我了啊！杀盗淫妄酒，今天的社会啊，这里分三小段，第一段只有一句，真俗。何等为无？哪五种？下面便是分五小段。杀，第一个是杀，他也分五段，共造杀业。其业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专相克贼，残害杀伤，地相吞啖。这第一条，我们看年老的注解，在卧之中，手标杀生物。太仙大师说，世间所谓死苦为穷，这个穷是极的意思，损他之中，无过多命。人所最怕的是，人所最爱惜的是命，是以杀害他生最为大恶。此不但佛教，其他宗教哪一个宗教都戒杀人。所有宗教都劝人孝顺父母，尊敬师长，尊重有德行有学问的人。所以宗教可以团结，宗教可以合作，宗教应当回归教育，宗教应当互相学习，才不至于发生宗教冲突。宗教终极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爱。西方宗教神爱世人，上帝爱世人，上帝怎么爱世人？人怎么爱世人？有人问过我，我告诉大家，神爱世人是抽象的，他用什么爱？

神怎么爱世人？必须是神之人缘。啊，佛门这些出家人，他代表佛菩萨。佛菩萨的慈悲，由他身上做到。啊，他代表佛菩萨，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这是出家人报丰恩的，弘法利生应该这样做法，不是口说，要深信。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所说的他全做到了，大家相信，愿意跟他学习。现在怎么说，人家不跟你一起来，为什么？没做到，不相信。

文中先民少我啊，经文上说强者扶弱，转向开采，残害杀伤，地向吞淡。扶降服啊，克就是杀吧，特别是用在战争。啊，战争的胜负，这你杀人多少？你杀别人，自己也有被杀的。啊，会说是强者扶弱，能杀者为强，所杀者为弱，人畜皆然。人杀畜生，战争的时候，人杀人。现在这个社会，哪一天没有杀人的新闻？几乎是没有。恐怖战争，不定什么时候，不定什么处所，好像天天有啊。跟他，跟

啊，这种恐怖行为怎么发生？从哪里来的？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人问过。我告诉他，用教育解决，用宗教教育解决。恐怖分子的形成，多半利用宗教。啊，宗教有些信徒非常虔诚，对于宗教的教义，他并不知道。经他会念，什么意思他不懂。啊，早年，印度尼西亚的总统瓦西德，啊，跟我是老朋友，他就告诉我，啊，这是我们穆斯林当中许许多多人能背诵古兰经、阿拉伯文古兰经，但是不知道里面意思。我听了之后，我就跟他说，那就好像我们佛门里头念咒啊，很长咒语，像无慧楞严神咒啊，念的人很多，什么意思没人知道。这种方式修行修定管用啊，为什么念咒的人修定？修定啊，修定的人念咒，念经他会胡思乱想，念咒他不没有妄想，他不懂意思，没有妄想，就容易得定，是一种修定的方法啊。实际上咒都有意思，我跟张吉大师老人头一天就教我念六字大明咒 Om Mani Padme Hum， 什么意思呢？我不向你请教，我要懂意思啊。张家老师告诉我， Om 是身体， Mani 是莲花啊，好像我们经典里面有读过玛尼莲花 Padme 保持，后面后是意，要用中国话的来说的身莲花保持意，是这个意思。那用中国文化来说，保持我们的身心像莲花一样，这中国人意思。这个咒好啊，啊，我就接受了，啊，也念了一段时间，啊，所以我们不懂意思的时候就念不下去，懂意思原来这么好的意思，啊，保持身心像莲花一样，出污泥而不染，污泥流到我啊，流到轮回是污泥啊，啊，上面是水，水是清净的，那是吗？是阿罗汉菩萨，花开在水面上，那是佛。你看这个意思多好。那我们应一般人的时候问他，他不晓得。
那我问到张家大师，他要不给我讲清楚，我不会接受。啊，所以告诉我，啊，咒语也讲给我听。

身现前，诸佛菩萨慈悲的基础啊，用什么教化教学？如果信仰宗教的人对于宗教的教义都能通达明了，他会爱所有的宗教。为什么？

所有宗教源头是一个自信里头真诚的爱心，变成宗教教学的根底根源。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末后一句话最重要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你要问宗教从哪来的，自信变现的，佛教自信变的，基督教自信变的，伊斯兰教自信变的，所有的宗教全是自信变的，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它是一体啊！啊，连庄子里面都有这么一句话，庄子那个时代佛教没到中国来，他说出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话是佛说的。那我们要问，庄子是不是佛？是啊。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如果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称庄子、称孟子为菩萨。释迦牟尼佛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也称他圣人，中国人称圣人，称贤人。啊，神仙，所以称呼不一样，他们达到的境界是平等的。何况《大乘经》上常说一句话：“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这说的广，说的深呢。一切众生。包括释迦牟尼佛，包括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例外的。所以成佛，佛的境界是什么？六根缘外面境界，眼见色看得清楚，耳闻声听得清楚，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智慧。心里头一念不生，不起心，不动念，这叫佛，这就成佛。又起心动念，这叫菩萨。菩萨起心动念，但是没有分别之处，这个要知道，有分别没有之处，阿罗汉。阿罗汉有分别没有之处，有起心动念啊，凡夫见色闻声，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有六道万福啊。这里头有善有恶，起心动念有善恶，分别执着有善恶，都在心意。儒家教我们诚意真心，跟佛法给我们讲的断烦恼一个意思，讲的是一桩事情。如果你把所有宗教经典细细去研究，
80%相同，不同的小部分，那是个人居住环境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是这个地方差距。啊，道理刑法都一样，没有人。

杀生的人，尤其是无缘无故杀人，特别在战争时候，太容易发生。果报都在地狱。啊，现在喜欢杀生的人，常常做噩梦，啊，常常有惊恐、惊慌、恐怖。现报啊，来世三途，恶鬼出生地狱。

我们看会所里所说的啊，都是讲的先前的，我们常常看到的强者弗弱，能杀者强，被杀的这是弱，人畜皆然，杀人杀畜生，转向克谁？克制胜。杀害贼，贼害如雀去螳螂，人亦去雀。啊，这个鸟看到螳螂，全神贯注想去吃它。后面打猎的看到有鸟，猎人也在下面呢，等着它。这叫转向。啊，《景心书》里头说：“客者，杀也。”贼者害也，啊，伤害别人，残害者凶残伤害，杀伤者杀生致死，或伤害他的身体，啊，吞啖多半是指肉食，啊，野兽吃野兽，人吃野兽，啊，蛇能吞蛙，蛙食蚯蚓，叫地下吞它。以上诸句，名杀生物。佛这几句话告诉我们，杀生造作重大的过失啊。

人在造业的时候疏忽了，没想到，如果想到果报，决定不敢干这坏事。杀盗淫妄酒，最容易犯的是饮酒。这个地球上，因饮酒而犯杀盗淫妄有多少？这个案件

不能不知道。学佛跟不学佛差别就在此地。

不学佛不知道，学佛之后完全明白了。啊，我小时候抗战期间打猎，打了3年。学佛之后才知道忏悔，读地藏经。所以我学佛6个月就吃常素了，真正明白了，后悔也不敢再犯这罪。啊，这个戒才吃得牢。不但持戒，一生的时候干的事情，放生啊，捐助医药费啊，给一些有穷人生病买不起医药，我们在医院里面捐一点钱，指定给贫穷的人做医药用啊，医院也欢喜，也接受，弥补年轻时候无知造的罪因啊，才知道回头。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啊，时间到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38页第一行啊，我业养法啊，课题，请看经文：不知为善，后受养法，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著是卧苦，这一品经里面几乎完全是给我们说出因果报应，真的是善因善果，恶因我报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的我，我们冷静细心观察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上像经常讲的人不少，果报我们看到，为什么他遭这种果报呢？过去生中遭的不善业，这一生当中果报现前。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不知为善，一直到不肯为善，这一段经文皆表造物之过失，以妄为不善，复杀害生命，故受贫穷、孤独、聋盲、喑哑、痴卧、妄狂，受这个果报啊。啊，穷、贫穷、乞丐、
逃犯度日者也。言语有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你一生的行业是缘，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是因，过去生中造的有善恶，我这一生努力行善，断恶修善，虽然有恶因，没有缘，果报不会现前。过去生中造作不善，现在又造不善，因缘具足，果报现前。中国五千年传统文明非常重视教育，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啊，教育有四大类，啊，第一大类伦理的教育，古时候从小就教啊，一个人一定要懂得人与人的关系，我跟父母的关系，跟兄弟的关系，跟妻子儿女的关系，跟亲戚朋友的关系，跟社会大众的关系，要懂啊。啊，一定要信守道德，啊，伦常道德的规范，像一个人呢。啊，所以中国教育一般归纳，啊，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英国的教育，圣贤的教育，啊，终极的目标，圣贤。前面都是圣贤教育不能缺少的基础。现在学校都政府办的，可是古时候这些教育的内容不讲究了，问题出来了啊！在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接触到啊，看到的，听到的，这是什么呢？果报。我这些年来也有许多人跟我谈到这个问题啊，我这社会特别关心的是青少年啊，青少年吸毒，社会大众非常关心的。澳洲，我们住的小城图文巴，市政府为这些儿童们建立一个戒毒所。我记得我们还捐了不少钱，
感化缘，能不能真正改过来，能不能真正回头，有很大差距。到底怎么办？如果不能把古老文明的这个教育恢复，那就很难了。人必须让他觉悟，觉悟他就回头，他就不肯再干了，那就教育成功了。那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教育，他不明理，造作许多恶业，受很多冤枉的果报，社会上有不少同情这些人的人，同情无济于事，如何帮助他回头，这才重要。那么戒毒所监狱应该怎么办？学校化，真正找一些有道德有学问的专家学者，在教育对这些犯法的人上课，关怀他，教育他，希望他能变成好人，这就对了。这是真正救人。我听说我们传统教育道德的这些讲座，在监狱里面做过实验，做过成效很好，甚至感动很多的这个典狱官，真正触发他的慈悲心啊。上面给他升级调走，他不要，不接受，他要留在这个监狱里面做老师教化受刑人。这在佛教说，这人是菩萨化身的，真的有慈悲心，怜悯这些受刑人，希望帮助他们改正，将来在社会上做个好人，牺牲自己的升官的机会。做出牺牲奉献，那么这些人呢，能够发这种心的人，他们肯定受苦，伦理道德因果身心教育，纵然没有受过，我也肯定他受过。为什么？他跟受过的人表现的是一致的，值得人尊敬。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不知为善，是无知啊；不肯为善，是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习气，不是他真不肯，
他经不起诱惑，看到作恶他也想去做，啊，不是他真的回不了头，所以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真的这一段经文借表造恶之过失，造的恶多不善枚举啊。经里面举几个例子，我们要能从所举的例子去反省，去细心观察啊，造恶的过失真的是无量无边呐！以广为不善，复杀害生命，故由穷奇一直到这一段讲的妄狂，这些报应呢？啊，穷者贫穷，贫穷要不要羡慕富贵？贫穷到起点极处就沦为乞丐啊，行乞过日子，我们见过。啊，有一些乞丐真可怜，他每天在外面讨饭，很多人都认识他。

不肯好好的读书，好吃懒做，那年岁不是很大了，二三十岁、三四十岁，可以工作，为什么不工作？我们从小见过啊，乞丐晚上住在哪里？一般都是废弃了的古庙，他在一个墙角铺一点稻草，晚上在那里过夜。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啊！所谓人生真的是有命运啊！你是什么个命运？你要肯回头，肯改过，都还有救。啊，不肯回头，不肯改过，那就没办法了。啊，也有一种，我还记得，啊，我没见过，有人见过，告诉我。常年在外乞食，啊，他家里呢，家里儿孙不错，儿子做生意，做得很成功，啊，父亲在外头行乞，多少人责备他儿子，你看看，你在这里，家里享福。你的爸爸在外讨饭，他也觉得很难为情，然后派了很多人去找，把爸爸找回来了。找回来，他爸爸在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不习惯，偷偷的又跑走了，又去乞丐去了。那这是很少数的。人家在为什么自己活？我一天到晚游山玩水啊，那走到哪里随便找个地方就可以休息一晚上，他活得很自在啊！啊，这过什么苦行僧的生活啊？真有路，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是的，儿孙都不错。不需要牵挂啊，这种少有啊，不是他所说的，不是他没有道理，他的人生观跟别人不一样啊，他是以无私一身轻啊，真的游山玩水。欣赏大自然啊，这又另当别论啊，这是少之又少啊，不是普通人能做得到的。那么穷乞为什么？佛经上有过去三种。不肯行财布施，富贵从哪来的？财布施来的，法布施的聪明智慧，无为布施的健康长寿，

一般学佛刚刚入门，师父一定会把这桩事情告诉你，特别是你现前的生活有困难，啊，贫穷，师父一定告诉我，我初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我要修三种布施的三种果报，大师往生之后，我亲近李炳南老居士，李老居士对我们一群，那个时候有十几个，年龄跟我差不多的，啊，老师常常警告我们，劝我们，也是说要修财布施，没有财，自己保自己都相当困难，哪有钱布施？就像张家大师所说的，一毛钱有没有？有。一块钱有没有？也还可以。老师就说了，你就从一毛一块修起，长存布施的心，遇到缘，随分随力，都是无量功德。因为你有只有这么多钱，一块钱，一块钱全部拿出来，是你全部的财产，这功德很大。要懂得道理，啊，发布施，劝人学佛，劝人念佛，劝人求生净土。这个功德可大了，他要真听懂了，真的念佛往生了，这个人往生是你劝，是你对他的法布施，他已经得到果报了，他会感恩你，他会报答你。啊，在你临命终时，你要是热心求生净土，他会跟在阿弥陀佛身边接引你往生。你见到阿弥陀佛，也见到这些人，生欢喜心啊！啊，到极乐世界变成同学了。啊，我们如何离开贫穷？啊，有能力，很多慈善机构、宗教有办义务的职业学校或者职业培训班，那里面还分很多科目，你可以去学习。啊，有做工的，啊，有专门呢培养厨师的，你只要有一技之长，你就可以在社会上谋生。我住在新加坡的时候，伊斯兰教办了个职业学校，
办得很成功啊，它里面有20多个科目，小学是租来的，每个月付房租啊，房东要卖这个房子，他们学校的负责人来找我啊，他们有意思想把这个校舍买过来长期办下去，不希望停止。我说好事情啊，他还缺钱，告诉我大概还需要70多万新加坡币。当时我就跟林务员商量啊，佛教居士林的林长，通常我们对各宗教的帮助大概都不超过10万块钱啊，这次他要问要70多万，我们怎么帮助他？李牧原居士就出了个主意，我们来试验办一次义卖啊，摆小摊子，找一个场地摆小摊子，很好，卖了之后都给他啊，收入的选择一天。我们先是有宣传啊，拿个小旗子，大概有100多人啊，伊斯兰教有一位高级部长，我跟他两个人领队，我记得大概走了6-7公里，走到我们义卖的地方啊，大家晓得这回事情哦。我一看10多个摊子摊位，有10几个都是佛教的，伊斯兰教只有两个摊位，我们有10几个摊位。这一天从早到晚卖下来，晚上总结一共有100多万，我们就把这100多万全部给他了，他皆大欢喜啊，他这个小事卖下来了。佛教给我们记住，财布施的财富，世间发财的人都是过去修财布施之因，这一生啊，他的无论经营哪个行业，那是缘啊，因遇到缘，果报就现前，就这么回事情。所以他的事业做得很成功，他拥有很多财富，不必羡慕。过去三种业因加上现在的缘，因缘聚合，果报现前。那我们有缘，有缘没有因？看相算命，算你的财库空空，过去生中没修啊，疏忽了啊，不是不能修啊，疏忽了，没修，这一生当中不来得及。啊，张家大师教我的时候，就是告诉我，过去生中没修，啊，三种布施，过去生中大概只有法布施，还有一点聪明智慧，啊，没有财布施，贫穷啊，没有无为布施，短命啊。

啊，所以多少人给我算，我相信，我能接受。啊，我的寿命只有45岁。啊，所以学佛的前面第一个阶段，50岁之前很困难。啊，虽然到处讲经，我们不贪图供养，只欢迎他的清净修法布施。啊，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财布施什么呢？印经，我们讲什么经就印什么经。啊，这个里面有法也有无为。所以真正是50以后结的法缘多了，供养也逐渐多了。供养的钱我干什么呢？我学印光法师，印光法师接受四众供养，全部都用作法布施。啊，他把这些钱在报国寺建了个印刷厂。啊，自己印书，印得好，很负责任，就是所印的书字很清楚，字也很大，让你看到不伤眼睛，而且编排，特别是生字错字很少，啊，错误很少，这我们一般称为善本，好版本呢。印祖很负责任的，早年呢自己校对，啊，所以我这一生，人家来供养的，我都拿去印书。啊，我讲华严，我印华严，每个来听经的都送一套华严经。大部的，人家欢喜。啊，以后慢慢的时候，钱越来越多了，印大藏经。到晚年，我所印送的大藏经，差不多到10000套啊！啊，这是年轻的时候做梦都想不到。啊，我省吃俭用。那时候没有出家之前，台湾人大藏经，储蓄一年才够一部大藏经的钱，啊，好不容易买到一部大藏经，啊，没有想到以后啊，有这个缘分的。供养多了，可以印大藏经，跟大家结缘。啊，我们没有做过买卖，就是完全都是赠送。

啊，钱从十方来，还归十方去。啊，以后看到传统文化，四库全书，这是传统文化的大根大本，决定不能失传。上无印书馆，印四库，只印三百套。世界书局印会要，只印200套，分量太大，一般人不会买，像四库。家里面房子不够大，没地方放。啊，而且价钱很高，多半都是图书馆，啊，私人很少。啊，会要虽然只有全书的三分之一，分量也很大。精装500册，比大藏经多。大藏经只有100多册，500册。啊，所以我就拿供养去买这些书，有多少再去买多少套。啊，书库。先后总共买了112套，会要买了300多套，买这么多干什么？赠送给世界上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国家的图书馆，让他们。保存啊！听说世间有灾难，灾难这些宝典籍怎么保存？越多越好，到处存放啊！总不可能我把它散得远远的，不可能完全毁灭啊！这就是肯定会传下去。我是想到这一点啊，这2年来想到这些书，我在很多学校看到了，没人读，我们的传统文化还是会灭亡。那怎么办呢？要找年轻人肯读。肯在这上下功夫，有人告诉我，现在学校就不教文言文，为什么？文言文学了没用处，找不到工作，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毕业出来不懂文言文。极少数啊，跟这些老前辈学文言，学四书五经，学得很不错啊，讲得也不错，真有这些人，但是他没有学位，所以。高等学校不聘请他教书啊，小学、中学没有排这个课程，
所以学习的人越来越少啊。啊，于是我才想到汉学院，想这桩事情。啊，汉学院里头有学位，将来这边毕业的时候，学校承认，你可以在大学文学系里面教古汉语，教四书五经，啊，教经史子集，我们只希望能有30到50个好老师，培养文言文的好老师。啊，他们有能力在书库里面发挥。啊，读、理解，把它翻成白话文，面对一般学校，啊，小学、中学、大学都应当学习。好啊，啊，大学他也能教，啊，他有学位。我们天天做这个梦啊，没想到前天无意在英国遇到威尔斯大学校长，我们谈起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啊，这个今天是元旦，这是昨天是去年。啊，去年9月，我们正式签了合同，积极筹备。啊，今年2月就开课了。开课的对象是汉学院的师资，就是老师。我们做2个月的培训，建立共识。我们同样的想法，同样的愿望，如何来把它完成？啊，6、7月招生，预定9月正式开课。这今年，教育重要啊！不教，人都学坏。啊，科学不是不好，科学要是离开了道德伦理，科学不是尽善尽美。如果学科学同时也学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啊，圣贤教育，啊，在科学界科学教育好，只能尽善尽美。我们想走这个路子。啊，今年我们正式做实验。实验成功了，我们希望香港迦南能有个分校。如何解决贫穷？啊，孤独都是国宝啊！老年人体力衰了，70、80之后，真的不能照顾自己，需要人照顾。年轻人是吗？年轻人嫌弃老人。

不肯帮助老人，不肯照顾老人，这是因，甚至还欺负老人。

让他回家，他有家归不得，家给儿女继承，儿女不孝啊，老人孤独，将来的果报，他的儿孙这样对待他的父母，将来他老了，他的儿女也是照样这个样对待他，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如何离开孤独？那就是你能够帮助孤独的老人，有这个缘分，不要放弃，跟老人在一起，听老人讲故事，许多故事都是他一生当中宝贵的经验，等于他给你上课。我年轻时候喜欢看着，所以很多知识老人那里学来的啊，我喜欢陪老人，陪到他们散步，陪到他聊天啊，陪到他们喝茶，我们有其他的娱乐场所，我都是亲近这些有学问有道德的老人啊，当中还有不少教授，年岁大了，退休了。啊，我们这些年轻人，他很喜欢，很爱护，欢喜给我们聊天，讲故事。要帮助。啊，我们在这个地方积累一点功德，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命运。啊，下面盲聋喑哑，盲聋是耳聋，耳朵听不见，喑哑是不能说话，这都是佛家所说的妄语。念是卧口其余的果报。我们看到这些人应该要端正自己的心念，日常生活当中断食物修十善啊，生三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啊，口不妄语，不念舌，不恶口，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骗人啊，心地不贪不嗔不痴，你就不会受外面环境的染污，不会被环境所动摇，这个我们修学就是功夫啊。啊，吃恶，愚痴，恶不足，现在社会这种人不少啊，要想想到底什么原因造这个苦难底下妄狂，我们今天讲的精神病，但住精神病院

我们到精神病院去参观，看到这些人非常痛苦，发疯啊！啊，皆因前世不行道德，不肯为善，原因说出来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不知为善，一直念到这一句最后，不肯为善，都是表造恶的果实，以广为不善。人没有爱心，没有慈悲心，喜欢作恶，作恶养成习惯，再加上杀生啊，杀害生命，骨瘦贫穷，导致你所说的这些报应啊，妄狂等报，穷者贫穷，乞者乞丐，逃犯度日者也，孤独经因义里都说，无父曰孤，孤儿；无子曰徒。老人没有子女啊，小孩没有父母，这都是人间非常值得怜悯这些事情，我们遇到了，有能力一定要帮助他们，要照顾他们。景心大师说，孤者无父母，独者无子女，聋者而不能听，盲者目不能视，音者口不能言，哑巴啊，不能，他不能说话啊，底下还有牙，牙虽能发声，但舌不转，还是不能够言语，所以叫牙。啊，痴者愚痴，痴呆；恶者狠恶不善，人心地狠。起心动念都是恶念、邪念，啊，他能欺负的人常常欺人啊，常常行恶啊，妄者是弱，薄者是短小，这都是说的残废的人啊，狂疯狂，这是我们一般讲精神病经上所说的这些不行道德，不肯为善啊，都是前世不行道德，这一世对道德又不重视，没人教他。如果这一世从小有人教他，过去生中虽有因，这一生没有缘，因没有缘，结不了果。

许经上讲的这些人要有怜悯心，能够感化的要帮他忙，不能感化的要远离他们。啊，不行道德，不肯为善，所受种种殃罚，殃是祸，罚是罪。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业福果，你看因果，善恶因果，让我们对比，请看经文：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有叙事、慈孝、修善积德所致。给我们说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尊贵、豪富这一些，表为善之德，明显作恶之事，但是有原因的，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想求什么？佛教道依教奉行，你就能得到。我们年轻时候也是过去造的罪业重，没有学佛之前不知道行善，从来也没有行善这种念头，没有能力呀，自己生活过得很勉强，哪有力量去帮助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有业障啊，业障深重。我去找张家大师，向他老人家请教啊。工作不是长久的，别人不雇佣我嘛，就失业了。失业的时候，生活马上就成问题。就流浪了，怎么办？老师就告诉我，劝我出家，教我学释迦牟尼佛，给我这么一个使命。要我看释迦方志、释迦谱，我刚进佛门不到一个月，

知道我的。我们对佛教怀疑，啊，我是方东梅先生教我的，才知道佛教的好处。啊，这是教育。方老师介绍我的，跟我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们没听说过。我跟他学哲学，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我从这儿入门。啊，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经典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一句话我抓住了，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完全接受。啊，大概这一两个月，我有个缘分认识张家老师。啊，那时候我认识一个蒙古亲王，他们都是学佛的，看到我读佛经，问我是不是学佛，我说刚刚开始。老师介绍我看，他说你要不要一个高人指导指导，我说需要，他就给我介绍张家老师。跟张家老师特别有缘分啊，我认识张家老师，他老人家65岁，他68岁走的，我跟他整整3年，佛学的基础就这个时候奠定的。啊，以后到台中跟李老师10年，学教，学经教，才会有一点成就啊。如果没有这个3年扎根，那就没法子。所以我这3个老师少一个都不行啊，最后还要加个韩馆长护法，我在最困难的时候他帮助我，这4个人少一个我都不能成就。啊，那么张家大师就学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什么人？我在经典上看到，他不是一个宗教家，他是个伟大的社会教育家，舍弃王位，他办学啊。跟孔老夫子一样啊，孔老夫子还希望有个一官半职啊，替国家做一点事情，没这个缘。那些诸侯国他认识人不少，也约了见面，但是没人用他回家教学。释迦牟尼是有王位，他要不出家，他是国王。舍弃王位，啊，出家了，从事于教学。印度当时宗教之国，也是哲学之国。啊，这些学。

派、宗教，他都学过，最后不满意，完全放下，这都给我们看的。啊，出家，放下烦恼障，参学十二年，放下，不再跟他们这些人往来了，放下所执障。这二障放下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所以在菩提树下开悟了。悟了之后，他就在落叶园教学，把五照顾他的五个人找回来，先跟他们讲解，讲阿含。啊，乔成儒第一个证阿罗汉果。都是虚实的缘分，啊，前面十二年教的是小乘，等于小学，接触小学教完了，接触讲方等八年，好比是中学，再向上提升讲般若。22年，这是释迦牟尼佛主要的教学的内容。前头没有这个根，学生没法子学。这是大学，般若是大学，所以小乘声闻缘觉啊，小学、中学。真正的学校是大学，时间长，22年，最后8年研究所，法华涅槃，把学般若的菩萨提升到法身大士，成佛了。这是他老人家一生的事业，49年。他过世79岁，啊，中国人讲虚岁80岁，啊，外国人讲世祖年龄79岁，所以释迦牟尼佛是什么人？我读完了张家大师给我的2本书之后，我晓得释迦牟尼佛是非常伟大的社会教育家，他讲的东西非常广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生搞教育，培育人才。在他麾下证阿罗汉果的多，证得三贤菩萨位的多，啊，化身菩萨的也不少，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这些名称，在佛陀教育里面是学位的名称，最高的学位佛陀。像现在学校的博士啊，未必就更高了啊，次一等的菩萨硕士，再次一等的本科毕业学士阿罗汉，阿罗汉是学士，啊，我们这个观念一心呢，老师要我学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学讲经、学教学。啊，一生从事义务教学，不收学费。

有固定的道场，过的游牧生活。我很欣赏释迦牟尼佛，年轻的时候真的是一生不见道场。释迦牟尼佛没道场，一生教学，没组织，释迦牟尼佛这个团体、团队关系就是师生关系。释迦牟尼佛老师，其他的全学生，我估计有3000人。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1250人，那是长随众。从小学一直念到博士班，没有中断的。老师教学49年，他们接受49年的教育，很了不起，令人佩服。啊，有大成就啊。那么下面三贤菩萨缘觉声闻啊，都随着个人的业因成就他们的道业。那么这一段告诉我们，善业的福报，跟佛学习那是道业，证三乘之果，阿罗汉、辟支佛、菩萨、法身大士。所以，真正修行能证果，不走这条路，求世间的福报，尊贵是福，豪富是福，贤明是福。啊，长者不但有福，而且有智慧。啊，智勇才达，这些都是虚实慈孝修善积德所致啊。人天福报啊，我们把念老注解念一遍下去。尊贵等，举这么多例子，表为善之德，何必作问？为什么不修善？啊，迷信作恶之事，两个一对照，作恶的事损失太大了。修善的果报都现前啊，尊贵豪富那世间富贵之人，中国外国哪个人不求富贵？贵是有地位，富是拥有财富，

贤明，智勇才达，乃人中贤智之士，有智慧，有才干，理事通达明了。

在社会上有建树，圣贤树不能不懂，长者一兼二者，有财富，有道德，成为长者。啊，积财聚德者，这通者；有年长多财者，这称好。世间富贵贤智之人，皆由过去世中贤慈尽孝，修善积德。这些我们要记住，我们要认真学习。为什么？弘法利生，离开财富也不行。啊，我这一生命中跟经上讲的一样，啊，能有今天还有一点成就，完全是靠这一生有一点缘。啊，这个缘就是遇到三位老师，遇到韩英馆长，啊，没有这四个人，我肯定是算命算我45岁后面就没有了，寿命直到45，我非常相信。我这个相信也是有因缘的，我自己能记得的，我家里面三代祖父45岁过世，我还有个伯父，我父亲的大哥，他们也就是兄弟姐妹三个人，啊，大哥大我父亲12岁，大一轮，也属兔的，45岁过世。我父亲也是45岁过世，看到家里三个人没有过45岁，人家说我只有45岁，我相信，我也把时间就定在45岁，45岁以后没有了。啊，学佛一定要在45岁有成就。啊，45岁那个时候，对于净宗，信愿持名，半信半疑。啊，在那一生病的一个月当中，半信半疑，也念阿弥陀佛求往生。一个月，病好了。以后我知道，大概是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这是一个使命，是一个任务，带头给学佛的人做个好榜样，应该是这个原因，我又回来了。

啊，学佛，张家大师告诉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实质是什么？戒定慧三学。啊，戒定是要做出来给别人看的，啊，慧，真实智慧，是从戒定里头来的，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用什么修定？我是用言教，喜欢读书，啊，早早年跟李老师学了一部大经楞严经，啊，这一部大经老师讲了三年，他一个礼拜讲一天，讲一次，我也一个礼拜复讲一次，所以这部经从头到尾，他讲一遍，我也讲了一遍，非常欢喜。啊，真的，佛门所说的，一经通，一切心通。啊，这部大经学了之后，我再学第二部，第二部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我在台中住了两个月，两个月，老师大概有十堂课，讲解十堂课，一个星期一堂。我听完《华严经》第一卷，后面我看清凉的注解，看李长者的后论，都能看得懂。啊，所以老师在台中讲华严，我在台北讲华严，我大概半年就赶上老师的进度，因为老师一个星期讲一次，我一个星期讲三次，两次讲80华严，一次讲40华严。我是把这两样东西同时讲，讲了十几年，讲了不少啊，讲到法喜充满。佛法最重要的要传下去，不传下去，后继无人，佛法就断掉了，这不行。所以培养人才是佛门当务之急，没有比这更重要了。今天是做好事，修善业，啊，善业佛果，发心学讲经是善业，第一善业，发心护持弘法利生是第一佛果。什么是佛果？这是佛果，要懂。

那么这个事情都要靠缘分。我有心，我懂得，语言不足。一生当中碰到三次缘，四十多岁第一次，好像我44岁，佛光山跟星云大师的缘，他在那里创业，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请我去当教务主任。如果我这一生都留在佛光山，没有离开，他的佛学院的学生有130多个人，我的意思把它分成三个人一组，专攻一部经。我告诉星云法师，10年之后，我有把握培养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他们的程度不在我之下。佛光普照全球，他听了，好是好，但不像学校了。我就告诉，像学校出不了人才，不像学校出人才。我这个学佛就是跟李老师学来的，那不是学校。怎么学来的？听经佛讲。那么这里分组可以分40多个组，也就是我们选40多部经论，每一组专攻一部10年，他不能接受我，不能接受我一看，我在这里，这个事都不是我要做的，我就离开了。离开展开了流浪生活，全世界哪个地方请到哪去讲经，好在我认识人多，法缘殊胜。走出国际了，国际讲经对自己是好事，提升自己，对大众实在讲得不到利益。为什么？一年才去个2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一次10天，一日曝之，十日汗之，是收不到效果。借借缘而已，这个样子，我差不多浪费了10年时间。第二次的缘分，是我50岁的时候，50多岁，新加坡。遇到李牧原居士，也是我们想办一个佛学院，预先办个培训，弘法人才培训班，做实验，办了6届，每一届是3个月，一年办2次，3年，很成功。培训有70个学生。小部经能讲得不错，我就计划了，跟他商量，我们办个佛学院，就不是培训班了，认真。

有计划、长时间来培养人才。哎，他也答应，但是没有多久，他又变卦了，不想办。啊，他还是希望搞这个短期的。啊，我一看到心态变了，不是真正想培养弘法人才，我就离开到澳洲去了。啊，到澳洲我在那边创办建宗学院，有十几二十个同参道友，我希望大家一门深入，尝试寻修，每一个人专攻一门，到今年15年有成就了啊！可是他们学习不认真的，我很失望。好在在新加坡团结宗教做得很成功，我移民到澳洲是澳洲移民部长找我，希望我到澳洲去。那一年我75岁，75岁移民人家不要了，他要我去干什么？团结宗教，团结族群啊，给我2个任务，他们把这个工作交给大学去执行，所以我到澳洲跟学校发生关系。我感到这个路祖宗铺的，三宝加持的。那到第二年911，美国双子星被恐怖分子炸毁了。恐怖分子升起了，变成恐怖战争了。昆士兰大学为这桩事情来找我，我跟他们学校和平学院的教授开了2次会，啊，他们听了我的报告还算满意，学校决定聘请我做教授，在和平学院教学，送给我学位，啊，博士学位。我当时不想接受，我说这对我没用处，校长告诉我你一定要接受，说为什么？他说你有一些想法看法确实能够帮助化解冲突，促进安定和谐，希望你代表大学，代表澳洲参加联合国的和平会议。我是为了我觉得能够对联合国做一点贡献是好事，我接受了，这样我跟联合国发生关系了，这个关系我很珍惜啊，所以我每年都到联合国开这个主要的会议，我一定参加。啊，这个样子，那算我的贡献，

我觉得最成熟的贡献是我把宗教团结这个想法、这个做法以及成功的案例带进联合国。联合国非常欢喜，过去不敢碰宗教。我们去了之后，联合国正式成立一个宗教办公室，不排斥宗教。今天澳洲宗教团结起来，今年2017年，我们预定在3月邀请联合国的大使到澳洲去考察参观，去看我们宗教团结，去看我们宗教互相学习，让大家对这个有信心。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宗教像汤恩米博士所说的，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文化是从宗教延伸的，也就是先有宗教后有文化，没有宗教的文化寿命都很短。这个地球上有史以来曾经发生过20多种文明，现在都没有了，只剩下中国一个。那我们套汤恩米的话说，是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延长到现在，它有3个宗教支持它，儒释道。这就是汤恩米所说的，这个文明它不会消失。如果儒释道成了问题了，中国5000年的文化也会受灾难，也会消失。这是一桩大事，是一桩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决定不能让它中断。所以我鼓励年轻人，希望宗教要办宗教大学，面对全世界或者对一个国家地区，宗教能团结，我们有这个经验。团结在什么基础上？仁慈博爱，没有一个宗教不讲爱。基督教的圣经，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讲多少遍？古兰经，真主确实是仁慈的。佛教大慈大悲，你去看每一个宗教的经典，你都能看到爱，看到慈悲。所以仁慈博爱是所有宗教共同的核心价值观，它当然可以团结，应当互相学习，希望宗教能化解一切冲突，促进世界安定和谐。这是宗教教学的宗旨。我们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而且已经做出模样出来了。英国汉学院也帮助西方宗教团结。宗教是一家人，宗教教育是人类
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我们终极的目标，希望世界走向大同，人人都懂得因果教育。啊，这个一瓶经比较长，啊，这个35。如是我苦，今天名副其实无著我是，著是这样，啊，苦这里面没有乐地

什么有乐受啊？连乐的信息都没有啊！所以迫切需要宗教要回归教育。幕后念老劝我行持尽孝，修善积德，这八个字重要，人人都明白，人人都照做，灾难就没有了。我们再看幕后这个，以果应因，一共分三小段。第一段是法，三途苦果，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从之后，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易道，故有泥泞禽兽，云飞软动之术。佛说得好，教导我们世间由此目前现世，现在目前这事实啊，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一道，道是六道，我们现在人道，来生到哪去了？到三恶道去了。泥泞是地狱道，禽兽畜生道，

这个入其幽冥，幽冥生过鬼道，三个都有了，三恶道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上述之因果不虚，乃世间所见之事，因果报应，你看到的啊，上面举的穷奇乃至于妄狂，乃央法种子，意见者容易看到的，而未知受宗之后，其苦尤为甚巨，入其幽冥。以下这几句正表其罪苦啊，幽冥就是常常说的冥途，冥途是

0: 冥界总指三恶道，啊，然后这个幽冥，别指呢鬼趣与地狱，如慧疏曰：“幽冥，所谓命途黄泉，专身受身，盖行一道，会所说，脱人身。”受鬼畜等身，这是转身受身，四身转变的云盖现，六道生死，云一道啊，盖现一道。四身指胎身、卵身、湿身、化身，例如舍麻雀身而得狗身，这个形状要改了；又如舍人身而去做狗，人变成狗的身，再从人道转到畜生道，这叫异道啊，众生。轮转六道之中，泥泥就是地狱，云飞是飞虫，软动是爬虫，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都是在眼前看见的，而且天天看到的。人不能警觉，看到这小虫在出生道，有没有想到我会不会变成它？那看到狗，看到猫，啊，看到鬼，有人看到的，真看到不是假看到的，怕不怕？啊，地狱我们没看到。有人在梦中见到，真的不是假的。三途里头，地狱最苦，容易进去，不容易出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段，深深感受到因果教育重要。真如周安世所说，人人明因果，天下大治之道也。啊，明心因果，人人不信因果，天下大乱之道也。所以安世劝说，他留下了著作，以因果为主，都是讲善因善果，我因我报，劝勉大家断恶修善，很有道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白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1: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 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0: 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崔呀，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院里走了。
4: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去。海贤老和尚跟我说呀，家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大恨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

0: 丝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巴马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巴马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巴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 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

0: 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那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3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2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 上海下闲老和尚。

0: 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 总是印

0: 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蒙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久了又沉静又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

0: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

0: 别让害怕，你别让人心里不好意思，你呗吧，你将来大的呗，我要赶紧都离开了。
1: 2012年农历八月初九，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和上来高兴的当着咱们的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带着事，当时我给金光法师将军带兵化练几场，横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几十年呢，能挣钱都是三年前挣的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人铺的家铺，这的客是比我这我这还是家铺，会希望央视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那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方要叫你后学，我们就这护佛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还有过四十里玉兔洞，那种上玉兔了以后，我才安乐。
8: 哦，在长住山。
5: 哎，对对。
2: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9: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恩 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

0: 的辛劳，卖卖无言的身价，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浦县沿海工作室的副门大队红领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县师雕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浦县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雕的圆满的很。
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演绎，情感是人家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5: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法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卢贵同学，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我也，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平等，缘故感人，以高龄之岁，养戒之身，知为敏捷，身无怨毒。

0: 是在公园三口人间奇迹。前天我要生前已预定辞职，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天书人弟子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间。
2: 阿弥陀佛。
3: 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20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白王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越来出生大人，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4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

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加封，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

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园，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相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作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书，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先民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

是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勤，助无量意界，生及助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

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礼，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
会当克果，何缘？

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设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
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一那由他拜请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

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即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过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过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设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界，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

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苦，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真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果，所生。

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识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必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列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

即四天王天，即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沉水比海

殊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沉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经显者，四道即坐禅。

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

或十有限，二十有限，乃至百千有限，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湛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头立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

或当生，戒德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夫，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俨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旬，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